0: 提出要全力建设产业之城、生态之城、青年之城、幸福之城，聚焦光电产业主赛道，高标准打造顺德光谷，加快进创光智源等载体建设运营，推动 AI 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等环节落地应用，大力发展农业加电商、农业加文旅等新业态，实施花样陈村绿美生态建设五年行动，建成一批口袋公园、小微绿地、聚力典型镇村建设，完成陈慧南纪念中学换新扩建，建成启用潭州 C4 地化幼儿园，新增优质初中学位270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360个，稳步推进养老院异地新建。龙岗镇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寻日召开，龙岗提出要建设产业更现代、动能更充沛的活力新龙岗，建设三生更融合、城乡更协调的魅力新龙岗，建设治理更高效、社会更和谐的善治新龙岗，其中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深耕生物制造、具身智能、新型储能、算力经济等前沿赛道，全面提速龙岗新城开发建设，全速推进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建设，创新推广乡村运营机制，培育壮大益源村梯队，令岭南水乡的独特魅力转化为发展动能。本次新闻播音配音，编辑刘燕，编审吴日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当然来邻教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够钟收工，撇先。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噶，咁啊，欢迎大家节目期间继续可以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嗱，保持之前咧，我哋都系听到咗雷小姐嘅电话啦，咁啊，同埋咧亦都睇到网友嘅一个提出嘅诉求吓，咁啊，亦都系关于咧公交出行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希望咧就喺唔转车嘅情况底下咧，可以覆盖到嘅触及到嘅一个目的地啦，可以更加多。同时咧喺呢个嘅候车时间上边啦，吓咪亦都系即系提出啦，希望可以减少呢个等车嘅时间嘅。咁啊，关于呢两位听众提出嘅一个诉求啦，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佛山市 TC 公司顺德分公司运营规划部经理梁焕登梁经理咧去回应噶。系有请，有请梁经理。
2: 系早晨，雷小姐，我首先回应一下，多谢雷小姐对我哋公交嘅支持同理解。我首先回应我哋女小姐嘅两个问题啊，一个咧就系佢话我哋原来有山怡柏去城轨站嘅线路一个取消问题，另一个咧就系佢哋而家坐地铁去人民医院嗰个便捷性嘅嗰个问题。我首先回应第一个问题，山怡柏嗰个线路嗰个优化调整，主要咧就系呢几年咧我哋系围绕公交行业嘅三年行动方案里边嘅嗰个控本增效嘅嗰个。

0: 目標呢，對我哋嘅公交線路呢，主要對我哋嘅低效線路呢作一個優化調整。咁主要呢就係對於客流比較少嘅嗰個客流通道啊，或者係嗰個 OT 出行咧，相對較弱嘅，我哋都會適當去將個線路去做一個優化調整，目的就係想加強呢啲線路或者係我哋嘅公交資源嘅一個使用嚇。咁呢度係我哋優化調整嘅一個主要嘅一個原因。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雷小姐提及到嘅嗰個接駁軌道交通嘅嗰個便捷性問題。咁其實咧前期咧就圍繞我哋佛山地鐵三號線嗰個開通咧，我哋前期咧都根據好多我哋市民嘅一啲訴求啊，或者係我哋冇軌道交通嘅一啲鎮街啊，我哋都會做一個專項嘅一個規劃。比如話我哋冇軌道交通嘅其他嘅幾個鎮街，我哋都會規劃相應嘅一啲快線或者係一啲高效線，即係班次比較密嘅高效線咧嚟進行對軌道交通嘅一個接駁。咁至於提及到例如提及到鳳凰灣呢個區域，即係喺小黃埔嗰個區域啦。個小黃埔區域咧，其實我哋喺前期咧就喺2023年嘅嗰個三月份嗰個期間咧，我哋係結合到市民嘅一啲訴求同埋我哋嘅嗰個鎮街嘅一個意建議。咁我哋呢度當時咧就喺我哋現有公交線路嘅基礎上，喺902嘅基礎上，我哋開通到一條902接駁地鐵嘅嗰個區間線。嗰條區間線咧，我哋係開咗係大概係個半月左右嘅。呢個半月左右咧，就我哋通過呢個半月嘅一個觀察咧，佢呢條線路日均嗰個客流咧就係大概係80几-90人都唔夠一個。大概咧就係真真正正對接軌道交通去歡樂海岸嘅嗰個地鐵站嘅時候咧，每日平均係大概係16到17个人嘅一個需求。咁基於呢條線路開通咗有個幾月嘅一個培育之後咧，佢客流相對比較穩定。喺穩定情況下，同時佢呢條線路大部分喺我哋902嘅基礎上去開通嘅。咁即係意味著佢嘅區別同我哋嘅主線咧，只係對接軌道去歡樂海岸啫。即係其實就去到華僑城開始咧，就分開兩條嗰個走向。我哋嘅區間就直接接駁我哋嘅華僑城嗰個地鐵站，而主線咧直接入翻去我哋大量嘅主要城區。咁基於呢條線嘅一個低效性咧，所以我哋就同時考慮到啱先提及到嗰個控本增效嘅嗰個要求，咁所以我哋對呢條線咧做咗一個撤銷嘅。係咁，至於雷小姐提及到我哋嘅而家
1: 嗰個等車時間，
0: 係等車時間嗰個問題啦，係冇錯。嗰個等車時間其實咧，目前東日灣嗰度途經嘅線路有三條嘅，一個係902啊，一個係329啦，另一個係321。咁其中咧，佢三條線裏面有兩條線係比較高效線，因為而家嚟緊我哋對於我哋全區嘅公交線路嚟講，我哋係分四個等級嚟去對運營方面去有個差異化嘅一個服務嘅。比如高效線嘅，我哋一般都控制喺10分钟以內嘅一個班次。而低效線咧，相對嚟講咧，就個班次確實係拉得比較疏嘅，可能去到30分钟左右有都會有。咁所以咧，而家雷小姐嚟講嘅途經東日灣呢個區域，其實我哋而家嘅902同嗰個329喺高峰期間嗰個班次密度去到6到10分钟就會有一個班次嘅啦。而平方咧大概係10到15分钟。咁至於即係話佢提及到嘅有陣時咧就一行嚟一嚟就嚟兩台車嘅嗰個問題，其實呢方面咧都係主要都係受道路，因為近呢幾年嗰個公共交通啊，嗰個私家車嗰個用油量啊非常之多啦。一個第二個咧電動車嘅嗰個操作啊，喺佔用機動車道呢啲問題，亦都係導致我哋公交嘅嗰個速度，甚至係保持嗰個班次嗰個間隔方面咧，都會受到影響。咁所以喺呢方面亦都係導致影響到我哋嘅市民嗰個出行咧，出現有一個不便。所以亦都係類似所講嘅呢啲問題都會出現嘅嚇。
1: 好啊，多謝晒梁經理嘅啦。咁亦都係對於我哋嘅公交出行咧，仲有啲點樣嘅睇法啦？嚇，亦都歡迎大家繼續可以打電話上嚟0757833983939嘅。嗱，咁接住落嚟咧，我哋都繼續希望借住上線嘅機會啦，向順德區交通運輸局黨組書記局長陳一文陳局長咧，了解更加多工作嘅。咁我哋順德咧，亦都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嘅腹地嚇，咁市民同埋遊客咧，對於便捷嘅公共交通啦、綠色嘅公共交通同埋舒適嘅公共交通嘅需求咧，亦都係越嚟越高嚇。咁亦都即係包括啱先我哋兩位嘅聽眾啦，咁同埋亦都睇到咧，就唔少。

0: 嘅游客咧，亦都选择公共交通啦，喺顺德进行一个嘅游玩嘅。咁啊，顺德喺构建多层次咧，同埋多元化嘅现代化客运服务体系方面咧，会有点样嘅一啲举措咧？我哋有请陈局长同我哋介绍噶。
1: 嗯，好嘅，主持人。这个公交嘅问题咧，确实系我哋好多市民朋友啊关心嘅一个热点。咁随住我哋顺德咧就深度融入我哋嘅粤港澳大湾区咧，市民嘅日常出行同埋我哋游客嚟到顺德游玩咧。对我哋便捷、绿色、舒适嘅公交服务咧嘅需求系越嚟越高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紧紧揸住一个喺轨道时代一个文旅升温以及数字技术普及呢个机遇啊，推动我哋嘅整个公交客运服务咧，从满足基本出行到提供高品质多层次服务去进行转变，咁全力构建一个现代化嘅一个客运体系。咁我哋重点喺两方面去努力嘅。咁第一方面咧，喺传统公交方面咧，进行一个全面嘅提质，使到我哋嘅出行咧就更加便捷、更加贴心。咁目前咧，顺德已经形成咗一个骨干支撑接驳快线，你咁样嘅一个四个层次嘅一个公交嘅网络。咁全区206个行政村社区咧，亦都全面实现咗一个公交嘅覆盖嘅啦。咁为咗跟上我哋地铁时代刚才我哋网友我哋嘅包括我哋嘅听众都提出呢个问题，我哋都喺个大力咁推进个轨道加公交一体化。咁目前呢全区30个地铁站呢，我哋10个镇街都有相关嘅公交线路去直达嘅。咁公交站喺100米嘅范围之内呢，亦都有我哋嘅地铁站喺100米范围里面呢，我哋也有公交嘅接驳嘅。咁真正成一个出站就可以完成。咁同时呢我哋都推出咗坐着地铁又顺德嘅呢个特色品牌，让我哋嘅公交呢更好咁服务我哋市民嘅通勤同埋游客嘅出行。此外呢我哋都新增咗一批无障碍嘅低地板嘅公交，方便老人、小孩同埋残疾人嘅出行。另外我哋亦都在市里面争取紧呢就已经落地嘅啦，我哋将会投放更多小型嘅公交解决我哋老旧小区窄路小巷不好通车嘅问题。咁刚才呢就我哋听众亦都反映啦，我哋公交线路等候嘅时间过长线路唔够便捷等呢啲问题呢，我哋都喺个认真咁研究中。咁我哋将会利用一啲大数据，我哋嘅 AI 智能模型等等呢啲新嘅手段咧，希望全面提升我哋线路嘅一个科学性嘅。咁第二大方面咧，就喺新嘅业态方面咧，我哋都喺个积极嘅布局紧。咁希望能够满足我哋老百姓嘅一个多样化同埋个性化嘅一个出行嘅需求嘅。咁我哋而家大力咁样发展一个叫定制公交，已经开通咗厂企专线、校园专线、文旅专线。咁累计服务我哋嘅乘客嘅已经有30万人次嘅啦，咁亦都系实现咗一个客流同埋口碑嘅相提升啦。咁此外咧，就我哋亦都积极咁探索一个叫做网约公交嘅咁嘅一个新嘅模式。我哋计划喺大量中心城区咧试点呢个叫数字化加公交运力嘅一个网约公交嘅服务。咁希望采取一种定区域、不定时、不定线。灵活定站的一种方式呢，满足我们市民中短途点到点的出行需求。那我们预计呢就这个网约公交可以在11月份落地，那期待大家通过我们的网约公交有更好更新的一些公交的体验的。那在自行出行方面呢，就顺德的自动驾驶汽车方面也都应该讲走在前列的。咁2025年即係舊年咧，我哋都啟動咗一個試點。咁佛山市咧，全市咧總共投放咗我哋嘅自動駕駛車輛咧，有80部嘅。咁其中順德咧就佔咗60部噶啦。咁到目前為止咧，成個無人駕駛車輛嘅一個行駛嘅里程咧，已經超過560萬公里嘅，亦都服務將近100萬人次。我哋嘅訂單足足有70萬單嘅。咁下一步咧，我哋亦都会结合我哋顺德文旅一啲特色咧，打造更多啲叫无人公交一啲示范线路嘅。咁希望咧进一步丰富大家嘅一个出行嘅选择。咁总嘅嚟讲咧，就下一步咧，我哋将会统筹推进我哋传统公交 提质升级同埋新兴业态嘅一个

0: 蓬勃發展，希望呢就促進我哋客運服務與軌道交通、科技創新同埋文旅產業嘅深度融合，咁不斷咁去使到我哋老百姓嘅出行呢有更多嘅獲得感同埋幸福感。多谢主持人。
1: OK， 多谢晒陈局长同你介绍吓。嗱，咁啊，关于公交出行咧，咁啊，相信每一位嘅参与到呢一个嘅公交出行嘅市民朋友咧，都有发言权嘅吓。咁啊，有啲点样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咁啊，我哋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系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进行实时互动噶。咁啊，另外两个网络渠道佛山家 App 同埋涛哥帮忙视频号咧，亦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噶。我哋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9。
3: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咧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首先特别提醒你咧，德胜中路顺积大队开往五沙方向现时系继续布慢嘅，咁啊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啊吓。咁另外咧，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有施工啦，咁啊布慢当中啊。安利特大桥往杏坛方向咧，现时都系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吓，更正翻啦。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咧，现时都系唔多好走嘅。咁另外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咧，要等多一阵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包括交通建设啦、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同埋机动车维修等嘅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啊吓。咁除咗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之外啦，佛山加 App 同埋涛哥帮忙视频号咧都欢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噶。我哋关注一下啦，网络平台上边咁啊，有网友咧就提出一个嘅建议嘅，佢就话顺德嘅两条东西主干道、南国路同埋三落路嘅红绿灯咧比较多嘅，咁行完全程咧至少系超过50个红绿灯啦，上落班高峰期咧系严重拥堵嘅，咁啊佢就要求啦，就将呢条嘅道路啦，呢两条道路吓咁啊快速化啦，进行一个嘅修建跨线桥或者系隧道嘅方式咧，去进行一个快速化嘅改造嘅。嗱，咁啊关于呢位网友嘅诉求啦，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基建管理股股长于波于股长啦，我睇睇网友嘅呢个诉求咧，可唔可以实现到啦？啊，有请于股。
2: 好，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啊，对我们交通建设的一个关心和关注。那实际上呢，南国路我们实际上在区政府的这个统筹谋划下，我们曾经也是进行过有快速化改造的计划。那么我们是在17曾经改造过六个节点，当时是2017年6月，到2020年的6月，我们一共改造了六个节点。那么27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2020年8月开工，2023年4月完工，我们又继续改造了105国道下穿隧道和德胜西路跨线桥两个节点。整体的南国路快速化改造其实是实际上我们是有方案的。那么目前呢，南国路上一共有11个节点，目前我们已经改造了8个节点，那还剩下3个节点。那么因为是资金的铺排的问题，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未来还会持续进行一个改造。那么关于三乐路快速化改造呢，实际上我们是也有方案的。我们就是整体的在三乐路将近是有7个节点的地方，我们有方案进行了一个谋划。那么因为受资金建设资金的一个影响和铺排，那么我们是持续进行中吧。就是三乐路快速化改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我们莲花山西延线通道的影响，实际上我们105国道以西的位置啊，目前就是整个的这个通道啊要让位于莲花山西延线通道。那105国道以东啊以西的位置，我们是一共是有6个节点，目前是已经有研究方案正在谋划中。那么再次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交通建设的关注和关心啊，谢谢。
1: 好多谢晒于股长嘅吓，咁啊亦都系欢迎大家咧继续系留意翻咧，就系呢一个交通嘅一个建设啦吓。好，咁啊，我哋揸紧时间咧落嚟都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你好，早晨，系啦。
3: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3: 我姓洪，可以叫洪先生。
1: 洪先生，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3: 就是我最近啊，就是在上下班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们很多的那个施工队伍，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就是施工维修包括围蔽这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个交通堵塞，就是影响我的通勤时间，我的通勤时间增加了很多，所以我就是想提一下建议，就是建议我们那个在交通公路上面那个施工队伍，看能不能避开那个上下班的高峰期进行一个维修的道路，就是避免我们塞车影响我们的上下班。
1: 好，明白啊，听明白洪先生的一个诉求啊。咁啊，洪生亦都即系讲到就系话呢个施工嘅时间方面啦，我睇下可唔可以避开呢一个嘅上落班高峰期嘅。嗱，咁啊，关于我哋听众嘅反映嘅呢个问题啦，吓，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养护管理股副股长谢泽浩谢股长啦去回应噶，有请。
4: 洪先生，早上好啊。感谢你的来电和建议。你反映的这个道路施工时间不合理，给你造成的这个出行的不便啊，我们是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也是非常感谢你对我们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和监督。下面我回应一下你的问题。针对道路施工时间的这个合理性，我们交通部门和交警部门呢，一直以来呢都是严格的督促和要求施工单位 还有我们的道路管养单位呢，要合理的安排时间，特别是避免上下班高峰期作业。同时呢，施工前呢，必须和交警部门密切的沟通。如果能够在夜间施工的，那么必须是在夜间施工，比如说是沥青摊铺的施工。如果是临时占道施工的，那么也必须是向交警部门报备以后才能施工。如果是有一些项目呢，是市级是长时间的占道施工的，那么是必须严格按照佛山市占道施工管理办法，向交通部门和交警部门办理占道施工许可手续以后，才能够正式施工。以便这个达到最大限度的减少交通堵塞。另外呢，路面上的施工呢，也可能会涉及到多个部门的一些项目的施工，比如说是有一些涉及到交通的，涉及到供水的，涉及到排水的，燃气的、电力的，还有通信的。那么这些不同的项目呢，它的施工主体不同，它的作业时间的也会不同，各不相同。如果市民呢遇到有具体的施工位置，也欢迎你提供具体的位置，那么我们会及时的对现场进行核实，并且去协调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施工时间的一个调整。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1: 好，多谢晒洪生嘅电话，亦都多谢晒咧，就系谢股长嘅一个回应吓。嗱，咁啊，洪生亦都可以继续观察，咁啊，稍后时间咧，亦都可以将最新嘅情况咧，向我哋上线单位咧，或者向我哋电台咧进行一个提出噶。嗱，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亦都关注翻咧，就系网络平台上边啦吓，咪有一位咧系大一嘅家长。

0: 佢就话佢嘅细路咧就准备去考车牌嘅，咁啊网上边咧刷到好多驾校嘅一个视频啦，啊就话即系都话自己好噶啦，咁佢就唔知边家系正规嘅，亦都唔知边家咧就系唔合规嘅，咁啊家长应该点样去辨别咧？咁样就最怕咧就收咗钱之后咧就走咗佬唔见咗间驾校咁样，嗱咁啊关于呢位网友嘅一个疑问啦吓，我哋都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货运股股长梁恒星去回应翻噶，有请梁股长。
1: 市民朋友你好，主持人好，首先感谢你对顺德驾培行业嘅关注同支持，同时亦非常理解家长担心报名后驾校走佬学费受损嘅呢个顾虑啊！喺顺德，其实辨别正规驾校有一个好简单亦都好靠谱嘅办法啊，就系认准官方佛驾无忧微信小程序啊！大家一齐认清呢几个字：佛山嘅佛，驾驶证培训嘅驾。无忧无虑的无忧这个平台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打造的全市统一学车公共服务平台，只有合规备案的驾校才可以进驻平台，实施五个统一规范管理，即是网上报名入口、网上签订合同、免费资金托管、先学后付、服务评价体系的五个统一，其中最核心的保障就是学费免费托管，先学后付，学费实行银行统一托管，按实际培训学时逐笔拨付，每一笔都需要学员学车后确认后才划转驾校，如果万一驾校经营异常或学员的申请退学，剩余的学费就会原路退回，从根源上保障学费的一个安全。最后我都提醒广大的市民，所有要求线下微信转账不走佛驾无忧官方平台的招生人员，大家千祈不要轻信，走官方平台报名学车权益才有保障，同时也都祝愿广大的学员训练顺利，早日攞证，今后出行一路平安。
0: 好，多谢晒梁股长吓，亦都俾咗个提醒俾我哋吓，亦都系大家留意翻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正规嘅渠道啦，去拣选咧就合规嘅一个驾校噶。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1，
3: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4: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够钟收工，热线。
14: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1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1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净，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佢嚟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噶。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顺德嘅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同埋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机动车维修等嘅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两个网络渠道，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包括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同埋咧淘哥帮忙视频号。嗱，呢两个网络平台咧，同时都可以收听直播噶。欢迎大家咧将呢个直播链接转发出去噶。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继续希望向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一文陈局长咧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嗱，咁啊，而家佢新智能技术咧系快速发展啊，亦都不断催生咗咧交通运输嘅一啲新嘅业态嘅。我哋想了解咧就系顺德区咧喺推动交通领域啦、新旧动能转换啦同埋行业转型升级方面咧会有点样嘅一啲举措咧？我哋有请陈局长同我哋介绍。
1: 嗯，好嘅，主持人。咁具身智能呢就係我哋人类生产力同埋生产方式嘅一次根本性嘅一次跃迁啦。咁呢就亦都深刻咁改变咗我哋交通行业不断咁催生嘅新嘅一啲出行方式同埋新嘅服务模式嘅。咁顺德呢就区域区政府呢亦都一直喺个主导主动咁揸住呢一个划时代一个变革立足我哋大湾区嘅区位优势同埋制造业嘅基础啦。推动我哋具身智能产业嘅喺顺德嘅大发展嘅，咁喺交通领域嗰个新旧动能转换同埋行业转型升级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喺以下两大方面能够取得突破嘅。咁第一大方面咧就系喺智能网联方面咧，我哋希望能够有序咁去发展功能型嘅无人车，啊，使到我哋嘅智慧交通真正咁走上我哋嘅老百姓嘅日常生活同埋工作中。咁目前咧，顺德系全省少数已经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示范嘅一个区域嚟嘅。咁我哋十个镇街咧，嗰啲相关嘅测试嘅线路咧，已经实现咗全覆盖。咁目前咧喺我哋成个顺德辖区里边咧，已经有八家嘅测试企业，已经投入咗测试车辆咧有322台。佢佔咗全市嘅70%嘅啦，咁包括咧有我哋嘅無人物流配送啦、無人環衛啦等多種嘅車型嘅，咁同時咧亦都落地咗全省首批 RAS 無人貨運，全市首批 L4 級嘅無人環衛車嘅，咁同時咧我哋都加快建設緊我哋嘅智能網聯汽車產業園啦，已經引進咗新石器、美團、好的自行等等呢啲頭部企業。推动我们的传统的物流向智慧物流和城市末端配送这个进行一个升级的。对于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是实行一种24小时一个线上监控线下快速处置的一种方式的。全区一个无人车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安全测试超过30,000小时的了。行驶嘅里程亦都超过300,000公里，咁到目前为止都冇发生重大嘅交通事故，整个运行都系好平稳可靠嘅。咁下一步咧，我哋正按照区委区政府确定嘅1年打基础，2年上规模，3年树标杆嘅呢个思路咧，积极咁创建全省领先、全国知名嘅功能型无人车一个示范区嘅。具体嚟讲，我哋一方面系要搭建我哋区一级嘅统一嘅个监管平台，我哋要通过呢个监管平台去压实我哋企业嘅责任，做好及时嘅监控，守住我哋嘅安全一个底线嚟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会积极开放我哋工业物流啦、末端配送啦、智慧环卫啦等等一啲具体嘅应用场景，使到我哋嘅制造业能够降本增效。亦都使到我哋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智慧交通带来嘅一个效率嘅提升嘅。咁喺第二个领域嘅方面，第二大方面咧系呢个新兴嘅消费领域。我哋而家系个积极咁培育发展我哋嘅游艇产业，激活我哋嘅滨水经济嘅新动能。咁我哋顺德内河嘅航道咧，资源非常之好，水网非常之密布。咁令我哋嘅即系传统嘅制造业咧嘅基础非常之好，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喺个承接国家同埋省关于呢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嘅一啲红利，推动我哋水上经济咧能够有一个新嘅高质量嘅发展。

0: 咁對此咧，我哋亦都成立咗我哋嘅遊艇產業高質量發展嘅辦公室，啊，統籌規劃、項目建設同埋產業培育等等呢方面嘅工作。咁同時咧，我哋嘅同事亦都深入去調研我哋大灣區成熟嘅一啲有關嘅案例啊，我哋包括我哋本土製造業嘅情況。我哋希望能夠將呢個產業更好咁去引進我哋順德嘅一個本土裏邊。咁目前咧，我哋亦都加快推進我哋順德客運港、容桂漁人碼頭呢兩個核心遊艇停泊點嘅建設。啊，同時對我哋港陳村嘅三字經公園、龍崗嘅金竹溪水道等等呢啲濱水區域，亦都開展咗我哋停靠點嘅研究。希望能够联动打造一个水上运动，啊，滨水休闲、水岸露营、亲子游乐、主题文旅等等多元嘅业态，使到我哋嘅水上经济能够真正咁样去活起来。咁下一步咧，我哋将会推动我哋游艇经济嘅全链同我哋传统产业嘅全链条一个融合。啊，我哋要依托我哋顺德个家具、五金、精密制造嘅优势，发展我哋游艇嘅配套制造，带动我哋传统产业向高端嘅一个升级。咁同时咧，将游艇经济同顺德美食啊，同我哋嘅文旅资源深深咁结合，啊，希望吸引我哋嘅港澳嘅游客能够到我哋顺德去用游艇啊，去品尝我哋嘅美食。同时咧，我哋亦都会加强同香港游艇会啦、俱乐部嘅合作，希望咧引入我哋香港一啲高端嘅客源啊，承接管养、维保服务，咁以湾区互通赋能啊，我哋顺德游艇经济嘅提质升级。咁整体嚟讲咧，就顺德咧就希望以智慧交通赋能我哋嘅城市嘅运行，以滨水经济带动我哋产业嘅升级，啊，推动我哋交通产业从传统嘅运营向我哋嘅智能、绿色、高端去进行一个转型嘅，使到我哋交通咧更加智能啦，我哋嘅城市更加有活力。市民的出行更加有獲得感的。多謝主持人。
1: 好的，多謝陳局長和我們介紹的。那我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的上線單位是順德區交通運輸局的。那歡迎大家繼續可以就我們今天的上線單位的工作，包括就是交通建設、擁堵節點的改造、公共交通以及是駕駛員培訓和機動車維修等的話題，我們都希望聽到大家的意見和建議的。揸緊時間來聽聽下一位朋友的電話。喂，早晨。
2: 是，早晨。
1: 早晨你好，請問怎麼稱呼你啊？
2: 我姓欧嘅，
1: 系欧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你好啊，系咁噶，因为近排见到高震大桥咧，就喺度施紧工，咁因为我系住恒坑嗰边嘅，咁通勤嘅时候就要经过啦。咁又见到即系等下班嘅时间就比较塞车，想所以打电话过嚟就想问问高震大桥系咩原因要施工啊？跟住系几时开始施工嘅？工期咧大概有几要切到几长度啦？几时可以恢复翻正常通车？因为影响又比较大。
1: 明白啊，欧小姐主要系两个即系一个嘅疑问嘅吓，点解要施工，同埋最紧要几时系恢复正常嘅通车吓？几时搞得掂咁样？好，咁我听明白咗啊，欧小姐嘅一个嘅疑问嘅，咁我哋将我哋听众嘅一个疑问咧，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解答嘅吓。我哋交俾养护管理股副股长谢泽浩去回应噶，系有请谢股长。
3: 早晨啊，欧小姐，多谢呢个来电啊。咁高湛大橋咧，係近段時間真係成為一個熱點，因為咧高湛大橋係正在施工維修，所以咧出現咗不停程度嘅交通堵塞，因此咧導致市民嘅出行不便。喺呢度咧，我哋係深表歉意，藉此機會咧，我亦都係再向我哋廣大嘅市民解釋一下。同埋宣传一下我哋高湛大桥，点解要去维修，同埋成个过程。呢条高湛大桥咧，建成通车咧，已经系有19年啦，时间系比较长。而且呢座桥咧，系作为连接容桂街道、恒坛站以及佛光高速，连接公门顺德，连接顺德新拱。佛山保税区一座重要的桥梁，那么这个每日的交通量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我哋交通部门咧对呢座桥梁嘅个安全环境咧系比较关注。咁我经过咧近段时间专业机构嘅一个检测，高赞大桥系出现咗商量啊、支助啊、山竹房、桥面铺装等不同部位嘅不同程度嘅呢个病害。所以咧。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保障我们市民出行的安全，我们交通部门就启动了对高赞大桥的一个维修加固。目的呢就是为了修复桥梁的病害，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桥梁的安全畅通。高赞大桥呢就是今年9月份开始呢就进行维修的。咁喺维修之前呢，我哋交通部门同埋道路管理部门呢亦都係编制咗比较完善嘅一个交通嘅组织方案，向我哋同我哋交警部门呢係密切沟通同埋报派。咁呢因为施工需要呢，高赞大桥施工係会分成几个阶段去施工嘅，会有半封闭同埋全封闭嘅施工。咁而家呢就喺度进行緊呢就係一个半封闭，即係封闭一条车道个施工。咁高赞大桥呢係施工嘅工期呢就係从9月3号开始至到2017年嘅1月底结束。
1: 2027年
3: 咁即是相当于话是2017年的春节前呢就可以恢复通车。
1: 明年春节之前。
3: 是啦是啦。在这里即是最次呢就感谢市民的理解。亦都是呼吁我们广大市民呢提前做好交通规划，绕道行驶，尽量是避免堵塞。感谢市民对我们交通事业的一个大力支持同埋监督。
1: 好，
3: 多谢。
1: 好嘅，咁啊，亦都多谢晒欧小姐嘅电话吓，咁啊，亦都系头先谢股长咧就讲到咗呢个嘅原因啦，咁啊，并且咧就系呢个嘅整体嘅完工时间咧，咁亦都系即系有一个时间表噶，咁就系出年过年之前可以搞掂嘅，咁啊，亦都各位市民朋友咧吓，咁亦都要即系耐心咁样去等待啦，并且头先谢股长讲得好好，就要规划好呢个嘅出行路线啦吓，咁啊呢个对于即系自己嘅出行嘅时间咧，可能系需要有更加多嘅一啲嘅思考啦，或者系或者寻求一啲嘅即系包括咧，就系导航软件嘅帮助啊，咁啊，即系令到自己嘅出行咧可以相对冇咁即系困难，或者系相对会方便一啲咁样吓。好，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上德区交通运输局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7。
4: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望返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返嚟今日节目最后一节啦，咁大家都揸紧时间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啦，咁可以就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嘅日常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透过佛山家 app 啦，咁同埋视频号图哥帮忙啦，向我哋提出意见建议嘅，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嗱，咁亦都关注翻咧，就系网络平台上边吓，有网友咧就问到啦。轮桂路北延线几时可以全线通车呢？其中呢南国路轮桂路交界的跨线桥工程呢咩时候可以完工呢？咁样。另外一位网友呢都问到啦，龙岗二桥呢就封闭咗好耐嘅。咁往返呢个嘅落从龙岗啦同埋去粤西呢都要兜路，好唔方便，几时可以搞得掂呢？咁样。咁关于呢两位网友嘅问题啦，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㗎。我哋交俾基建管理股股长于波去回应㗎。有请于股长。
2: 关于网友问到轮桂路北延线什么时候可以全线通车，那么我们轮桂路北延线目前呢还有三段未贯通的，其中一段是潭州隧道段，那么另外一段呢是轮桂路北延线三乐路至东信路段，还有一段是南苑西路至三乐路段。那目前呢实际上我们在建的有两段，第一个是潭州隧道段，那么潭州隧道段最晚的预计建成时间是2028年6月完工。那么另外一段是轮桂路北延线三乐路至东信路段，这个项目预计开工呢是今年年底，那工期是三年，预计是2029年完成。还有一段呢是轮桂路北延线南苑西路至三乐路段，因为这一段是涉及到一级水源保护区的问题，可能这个贯通的时间可能是属于待定。那么另外网友也比较关心，我们就是现在目前在建的有一个节点是南国路轮桂路节点的这个项目，几时可以完工。那么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目前我们是已经是2025年已经4月开工了，计划完工工期是2027年5月完工。还有网友问到龙江二桥封桥好久了，那么关于龙江二桥呢，是我们顺德水道扩能升级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2024年12月份开工的，在2026年5月因为受结构安全的这个影响，我们旧桥进行了全部封闭。我们现在因为是旧桥封闭，导致可能两岸的居民的这个往来就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作为区政府也高度关注，领导下去进行了几次的督办，那么现在我们最快的是要求他西侧的新建桥梁于2028年4月底建成通车，到时过来往的群众可以通过新桥先进行两地的来往。同时在施工期间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要求对乐龙路的拥堵点进行一个强化改造，并进行了一个专项整治，最大限度的减少施工对两地群众的日常出行。那么龙江二桥全体整浮桥全部建成的时间是2029年年底全部要求它建成通车，在龙江二桥施工期间给两地群众带来的不便我们再次表示歉意也感谢网友对我们建设项目的一个高度关注，谢谢。
1: 好，多谢晒于股长哈，咪都系即系具体回应咗咧，我哋网友嘅关于呢个时间节点哈，咁呢个嘅员工啦哈，咁时间嘅一个嘅节点一个嘅回应噶，咁亦都各位市民咧，似乎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去等待呢一个嘅工程嘅员工啦。好啦，咁我哋今日欢迎大家咧，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我哋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0: 哎，喂，你好，你好。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0: 我姓吴。
1: 吴先生，请说。
0: 你好，我是有个问题啊，我想就是在那个德胜体育中心附近，每次一搞那种就是搞那种大型的赛事，周边的那道路呢就堵得水泄不通的，然后而且不仅那个交通很拥堵，而且它周边那些停车位又不太够用，就想问一下交通局这边，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方便我们市民的使用这样子？
1: 好，听明白胡先生的诉求。嗱，咁啊，吴生亦都提到就系话，关于呢个德胜体育中心附近嘅一个嘅交通问题吓，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轨道发展股股长刘伟良刘股长咧去回应噶，有请。
2: 早上好，吴先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区交通事业的关心呐、啊。你说的很对啊，德胜体育中心交通疏散呢，在当下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最大程度解决德胜体育中心拥堵和停车位不足的问题，我局已经针对性做好了几方面的一个措施啊。一是呢，就加快推进广佛都市圈顺盘公路改造工程建设。具体来说，就是那个德胜体育中心附近的五沙大桥扩建，以及五沙大桥西互通节点等。那目前这个工程呢，已经进入初步设计评审阶段，计划明年动工实施。那么工程完工后呢，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德胜体育中心交通疏散的问题。二是呢，我们区一直积极地向市里面争取佛山地铁三号线顺德港站尽快实施建设。如果这个项目建成后，将很大程度能够引导广大群众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出行，来分担德胜体育中心在举行大型活动时候的那个客流疏散。那三呢是在那个交通管理方面啊，这些软措施方面呢啊，我们将会与交警部门密切配合，落实智能交通信号动态调控，强化现场勤务和交通执法保障。做好交通繁忙时段和大型活动举办期间的交通管制工作，同时与周边大型停车场进行一个智慧联动，在大型活动举办期间引导车辆快速停放在周边区域，并设置相应的公交专线接驳。那四是挖掘资源，增设临时停车位，结合大型赛事实际的流量情况，灵活设置路边停车点。综合来统筹利用一些那个场馆啊，来开辟临时的停车区域，最大限度地扩充临时停车供给，解决停车位瞬时不足的问题啊。那非常感谢吴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也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区交通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1: 好，多谢陈先生嘅电话吓，咁啊，关于话呢个嘅喺呢个大型赛事举办啦，咁啊，点样可以即系更加好咁样令到呢个嘅交通会更顺畅呢？咁啊，我哋亦都希望集思广益，听听大家嘅一个睇法啦吓。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系进行一个讨论嘅。我哋先嚟关注一下咧网络平台上边，咁啊有网友咧就问到啦啊。佢想问下咧，而家我哋顺德公交喺呢个优惠政策上边咧，系点样安排嘅咧？咁啊，佢就想问啦，佢屋企嘅小朋友咧，即刻就要读呢个小学啦。而家仲有冇免票咧？要点样办理呢个学生优惠？要点样嘅材料咧？咁样咁啊，关于呢位家长咧问到嘅问题啦，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噶。我哋交俾道路客运管理股副股长陈俊去回应噶，有请陈股长。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公共交通事业的关心。我们现在我们区的这个票价是根据2025年的10月20号就是市里面印发的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统一全市公交票制票价及优惠政策的通知这个文件去执行的。目前的优惠政策主要就是集中在刷卡刷码的这个累计优惠，还有一个换乘优惠这里。然后关于学生的优惠政策，目前执行的是身高不超过1.3米或者没有达到入学年龄的就学龄前的这个儿童是可以免费搭乘公交。然后市的教育局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佛山市学生公共交通乘车优待政策实施方案，这方案里面就明确了我们这个学生卡的这个优惠，其中佛山市内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籍的学生乘坐这个佛山市的编码公交和佛山市运营的地铁线路享受核定票价的这个5折优惠。 然后我们学生卡的制卡发行和宣传的这个相关工作都在市交通运输局的统筹之下，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局也在积极的配合开展相关的这个工作。我们家长这里可以通过搜索广佛通小程序，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学生卡的办理入口，在线上按照提示提交证件照片就可以完成办理，全程网办，邮寄到家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好，多谢晒我哋网友嘅一个问题㗎。好，咁亦都同时呢就多谢晒陈股长嘅一个回应。嗱，我哋揸緊时间啦，睇埋呢位网友嘅。咁呢位网友就话，北滘合成西路呢喺靠近西海河嘅位置有200米左右嘅断头路嘅，咁造成呢交通出行不便嘅。从7月份现场开始围蔽施工啦，咁亦都想知道几时可以完工通车嘅。嗱，咁网友提到嘅呢个问题呢，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城市道路建设管理股副股长温景波温股长去回应噶，有请。
4: 首先感谢网友对我哋交通事业嘅关心。合成路系贯穿北滘中心片区嘅南北主要通道。网友所反映嘅断头路为合成西路东兴苑至西河海路段，全长约174米，为城市次干道，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30公里，配套建设有排水、照明、交通及绿化工程。项目总投资约994万元。合成路南北两端早已建成通车，此前因用地手续未完善，分段建设形成短点。目前该路段用地手续已经办妥，施工单位今年7月份进场，正在加快施工，计划春节前建成通车。近年我国持续推进断头路打通工作，2021年以来已打通23条，还有7条在施工紧。再次感谢网友对交通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1: 好，多谢晒温股长，亦都多谢晒网友同我哋嘅互动㗎。咁今日节目时间呢只可以嚟到呢度㗎。再一次多谢呢透过热线电话啦同埋网络平台呢同我哋互动嘅网友，亦都多谢到我哋现场嘅咁多位嘉宾。咁我哋嘅上线单位呢要喺节目之后呢对于我哋市民打嚟嘅热线呢将会系回复㗎。咁如果大家想回顾返我哋今期节目嘅内容呢，可以关注佛山家民生零距离板块㗎。喺呢度我哋都预告下期嘅上线单位将会系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咁而上线嘅时间是10月13号，大家要留意翻啦。好啦，今期节目时间先到呢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02。
7: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8: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0%，吹偏南风2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另外都需要注意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9月30到10月6号喺顺峰山公园将会举办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嘅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无论你系咖啡发烧友，又或系闲逛打卡嘅路人，都可以喺呢度玩出咖啡嘅新乐趣。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901贴心天气提示。
9: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喺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2013年，陆富应国庆高铁票涨价就上咗热搜。喺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遇此票价上涨。有网友晒出嘅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 D9BB 列车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仲有网友分享咗广州到潮汕 G6592 处列车票价变化，话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系279元，中秋加到298元，国庆就加到302元。同一班次列车平日票价实惠，临近假期价格明显走高，就使唔少人产生咗节假日票价涨价嘅认知。嗰其实呢个系高铁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嘅正常运作。多地嘅1230落客服表示，高铁嘅票价系浮动嘅，并唔系固定嘅。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客服说日上票价是有打折优惠的。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区域、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这些因素合理地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灵活浮动。简单地说就是高铁设有官方基准最高价，平日客流少、运力充足，铁路会放出大幅折扣。我哋日上买到嘅都系优惠低票价，以9月30号、10月1号属于全年顶级出行高峰，客流爆满，车票紧张，平台就会收紧、取消所有嘅淡季折扣。票价上升到官方基准价，就好似机票咁样，听日同节假日甚至每日票价打折亦系唔一样嘅。以啲D9BB处列车为例，佢嘅二等座官方公布票价为743元，呢个系票价上限。9月25号平日446元嘅票价系6折优惠价，9月30号国庆前夕520元嘅票价。是7折优惠价，始终低于票价上限，完全没有突破官方定价标准。平日高铁客流不是那么多，运力限制比较多，加大折扣力度就能够吸引客流，判阔运力资源，提升铁路运营效益。节假日客流量大幅增加，适当收窄折扣，调整票价，用价格杠杆缓解高峰运力紧张的压力，遵循淡旺季供需变化规律，淡季降价，旺季回调。个早喺2020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相关的政策，京沪、盛裕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就逐渐咁样扩用覆盖多数的新开通线路。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今次国庆高铁加价成为热搜，这个就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还不够醒目。对于这件事，铁路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的展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则，使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解。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时间嚟到9:08，同大家更新一下交通路况。缓慢嘅路段有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咧，系有施工嘅，所以慢紧。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向、安里特大桥往伦教方向都。

0: 系车仔比较多噶。仲有龙舟路嘅江川桥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三雄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咧，都系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龙大概系有2公里吓，咁啊注意行驶啦。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外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系啦，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你好吗？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咁而家好多朋友应该都系上班路上啦，太好啦，因为翻埋今日，翻埋听日又放假啦，喂。咁嗱，对上一个假期咧，就系呢个中秋节啦吓。嗱，问大家一句先吓，呢个中秋节嘅呢两日咧，大家嘅呢个朋友圈系咪都俾一个地方刷咗屏咧吓？有朋友话：诶，边度啊？咁样系呢个乌州水闸夜市啊！嗱，唔知你有冇，反正我就有啦吓。朋友圈啊，或者系周边嘅吓，我哋嘅乜音啊，附近啦、啊，都刷到好多嘅视频啦、啊。咁有呢个烟花啦、江风啦、音乐啦，仲有好多嘅人啊喺度啊。咁有街坊咧好夸张咁话啦吓，半个顺德嘅人咧都嚟到咗乌州啦吓。咁你睇朋友圈咧，你就发现啊，呢个说话咧又真系好似唔系好夸张咁样吓。嗱，9月25号、26号连续两晚咧，双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咧喺乌州水闸系火热开唱嘅吓，咁个天咧仲未黑透啦，江边啊、草坪上面啊就。

呢个铺满咗野餐垫啦，好多人咧就攞住碗啊，边行边食咁样吓，因为咧抬头睇到嘅就系中秋嘅月亮吓，低头嘅就系呢个热腾腾嘅烟火气，嗰、那个场面咧用人山人海嚟形容嘅话咧，真系一啲都唔过分噶。而最令人惊喜嘅系乜嘢呢？就系、是、呢个烟花啦吓，启动仪式一结束咧，呢、這个江岸突然系安静咗一秒嘅吓，然后咧呢、這个烟花升空，全场哇一声啊，跟住呢个江月啦，同埋烟火啦，交相辉映，所有人咧都攞起手机啊，马上咧就影相发朋友圈，所以朋友圈咧瞬间俾呢个乌州系刷屏噶。咁啊，当晚嘅话呢仲有呢个春花大舞台啦，真係夠姜你就来啊。嗱，25号晚嘅第一期嘅月下诗酒会开锣啦，顺德春花团呢一上台呢，哇，全场就热晒起身啊，飞花令啦，夠姜你就唱啦，汉图猜成语啦，游戏可以讲係一轮接一轮㗎，人人有奖啊，永不落空啊。嗱，观众呢就争住上台啦，有几百份嘅。你个好礼吓，送不停啊！咁啊，台下咧亦都系笑声一片嘅。26号晚第二期系继续嘅吓，春花团咧就换咗一种玩法啦，互动会更加之踊跃啦。咁啊，所以咧呢个笑声系一浪高过一浪吓，比第一晚嘅话咧仲要高涨嘅。咁啊，两晚落嚟嘅话咧，上台嘅观众啊，一个比一个放得开吓，呢个礼物咧都送到手软啦。咁当然啦，少唔到嘅仲有听歌仔啦。最快乐团呢两晚系唱响粤语金曲专场，从呢个喜欢你啦、光辉岁月啦，到处处吻啦，呢、這个富士山下每一首都系回忆杀嚟㗎。压轴嘅呢个海阔天空前奏一响嘅话呢，哇，全场沸腾啊，手机闪光灯呢就变成咗一片嘅星海啊，江风呢将呢个歌声系吹得好远啊，有人呢叫到破晒音，都叫唔停啊，一直喺度叫。咁啊，夜市摊主呢係更加忙到飞起啦，唔少摊位呢就好早就挂出寿庆嘅牌啊。咁啊，有烧烤啦、茶饮啦、小食啦，呢、這个队伍排到哇转咗几个弯啦，仲未排到尽头啊。咁啊，有摊主呢就好开心咁样笑住话啦吓，即係准备咗一日嘅呢个量，差唔多到九点就全部卖晒啦吓。嗱，呢一场活动呢系喺伦教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呢个指导底下呢，由乌州夜市管理中心主办，佛山顺德融媒有限公司策划执行嘅。咁顺德融媒呢以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啊，探索媒体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嘅呢个嘅新模式，将草根综艺音乐演出呢个诗词雅集带到江边夜市啊，令到热闹人气变成咗可持续嘅一个文旅嘅价值㗎。啊，咁啊，如果有朋友呢话，哎呀，我真係后悔呀、啊、中秋冇过去呀，冇一齐嗨一齐玩嘅话呢，大家都唔使急嘅，因为仲有啊，嗱，12号到3号每一晚嘅八点啊，喺乌州水闸呢继续开玩继续开唱嘅。咁啊，春花大舞台呢係等你嚟 show 啦，咁啊，吹海风啦，食宵夜啦，听音乐啦，睇烟花啦，抽大奖啦，有更加多嘅惊喜呢係等住你嚟到现场解锁㗎。嗱，咁要过去嘅朋友记得吓，导航搜索乌州水闸夜市吓，直接冲佢。国庆三场，我哋乌州不见不散。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30多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oopy， 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那遍地老兵花的美景哪里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还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与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亚卡蒂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 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10: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12: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3: 好啦，继续返嚟啊。嗱，头先呢我哋就讲到呢个乌州市集啦，咁人山人海啦，有烟花啦，有乐队啦，穿花大舞台啦，真係半个顺德嘅人呢都过咗去玩㗎啊。咁呢个国庆节嘅一到三号夜晚八点，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但係呢，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呢，无论你去睇嘅时候啦，无论喺场边啊叫加油啊，定喺江边啊跟住唱呢个海阔天空啊，这个氛围一上来的话呢，有时叫得太大声啊，我哋把声呢就真係有时呢就会觉得哎呀有啲痛啊，有啲痕啊咁样啊。特别系咩呢，秋天啊，我哋比较燥啊，这个燥气比较重啊，日头热啦，早晚凉啦，所以呢喉咙有时会干干痒痒咁样啊，饮几多水呢觉得哎硬系差啲啊，硬系唔够润嘅啊。咁尤其呢即係国庆仲有三场係等住你㗎吓，呢个把声唔养好佢嘅话呢，点样继续咁样去嗌，继续咁样嗨呢吓。今日呢同大家推荐一款呢，我哋好多主持人平时都喺度飲嘅呢个温润嘅茶飲啊，就係、是、化骨红啦。平时讲嘢比较多嘅朋友，经常要熬夜啊应酬嘅朋友吓，加上呢而家呢种嘅湿燥交替嘅天气呢，飲佢呢真係啱晒㗎吓。咁啊，好多人听到吓，第一次听呢个骨红嘅话咧，就以为系呢个陈皮噶吓。喺呢度咧，要同大家讲清楚，陈皮系普通嘅呢个骨子皮吓，化骨红系呢个化州有嘅外层嘅果皮，所以咧两者系完全唔系一回事嘅吓。咁啊，只有咧化州本地嘅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系呢个正宗嘅化骨红啊！大家唔好搞错啦，外地咧有模仿嘅吓，土壤唔一样啊。品质呢就唔一样嘅，所以只有化州嘅呢个骨红先叫化骨红啊，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嚟嘅啊。咁啊，今次嘅话呢同大家系精选。

咗两款嘅，分别系五年陈嘅呢个化骨龙切片啦，同埋十年陈嘅呢个化骨龙切片礼盒嘅吓。嗱，先讲讲五年陈嘅吓，呢个原价咧系89.91一罐嘅吓，而家咧俾到我哋各位听众嘅优惠价吓，只需要49.9就有一罐啦吓，系好适合新手入手嘅。咁啊，十年陈嘅呢个切片礼盒装嘅话咧，原价系400-500嘅吓，而家咧。我哋信心伴嘅呢个优享价俾到大家，只需要188就有一罐啦吓。呢个十年陈嘅陈放嘅时间咧会更加长啦，所以饮起身呢个口感会更加醇和吓，回甘咧都会更加之突出嘅吓。咁啊，我哋呢几日咧先开始推出啦，一推出嘅话咧，好多朋友啊吓都开始三罐啊、五罐啊咁样去囤货嘅，因为数量有限啊，所以咧系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噶。嗱，想要嘅朋友仲系点样咧？老规矩吓，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啊，主页咧揾到 FM901 优选一键直达啊，记得信心伴，搜索顺德个顺，心意个心，伴随个伴啊，就可以揾到呢个小程序噶啦。另外呢，今日呢喺节目里面亦都教大家五招简单咁样去辨别化骨龙嘅好与坏，大家可以先将佢记低啊，买货嘅时候呢可以直接对接嘅。买嘅话直接去对照下就 OK 啦吓。买嘅话呢，我哋首先第一个咩呢，睇呢个绒毛啦，正宗化州嘅本地果呢，表皮一层细密自然小绒毛啊，外地次品仿货呢，呢个绒毛比较少嘅，甚至呢系冇嘅，咁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对比一下，攞上手，其实如果系一个正品嘅，我哋正宗嘅，一个系次品嘅话呢，我相信大家攞起手一睇下，一摸嘅话就可以摸得出嘅啦。这个绒毛呢清清楚楚的。咁啊，第二个咧可以睇下呢个切片嘅纹理啦，靓嘅好嘅呢、这个陈年老果切片咧，呢个肉质系厚实嘅，卷边自然嘅，纹路咧都系紧密嘅。咁啊，差嘅呢个果嘅话咧吓，果皮系比较薄啦，同埋咧干干缩咁样嘅啊，即系缩埋咁样啊，跟住松松散散嘅吓，咁啊攞上手其实都可以对比得到吓。咁啊，第三个嘅话咧就要睇呢个冲泡嘅汤色啦。无留好货啊，泡出嚟嘅系通透嘅呢个琥珀色嘅，咁分流嘅货品泡出嚟嘅话咧系发白嘅，系浑浊嘅吓。咁呢个系从佢嘅茶色啊，佢嘅呢个汤色可以分辨得出嚟噶。咁好啦，睇完呢个汤色之后咧，第四个系试下嘅呢个口感。嗱，正经陈放嘅化骨龙啊，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嘅。咁分咗流或者係外地货嘅话呢，一系就寡淡无味嘅，一系呢就有刺鼻嘅异味嘅吓。咁大家都飲嘅时候要注意一下。咁第五个就係咩呢，要认准产地源头啦，唔好贪一啲好平嘅一啲超低价嗰啲吓。市面上有攞普通嘅一啲柚子皮啦，或者係骨子皮啦嚟冒充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下，懂得去甄别啦。今日呢，我哋信心伴小程序 FM901 优选高专区为大家嘅呢、这个安排嘅呢个货品全部都可以做到乜嘢呢？第一个就係咩呢，化州本地种植嘅原产地货源展馆严选啊。第二个呢就係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啦同埋十年陈两款嘅切片啊。咁第三个就係无呢个硫啊，无硫磺去分制嘅，咁零额外添加，係原色原味嘅。咁第四个就係切片是干爽完整啦，是好襟冲泡的，同埋呢这个骨香醇厚。咁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新果果皮呢这个果皮薄啦，这个绒毛少啦，陈果呢放过之后呢这个肉厚啦同埋绒毛是比较密的。五年的这个骨红是适合新手入门的。咁十年呢陈放的时间更加长啦，口感是会更加醇和，回甘是会更加突出的。
咁啊，趁住我哋嘅呢个国庆假期啦，吓我哋可能经常要出去玩啦，系嘛，去睇演唱会啦，去睇我哋春花大舞台啦，大家都要用声啦，都要嗌啦，系嘛，都非常之激动嘅吓。咁啊，趁住咧我哋嘅呢个假期之前，大家可以团翻佢一。

0: 罐咁样去填佢啊。想要嘅仲系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啊，主页揾到 FM 九零一优选一键直达啊，记得信心伴啊，搜索顺德个顺，心意个心，伴随个伴，就可以揾到呢一个小程序噶啦吓。嗱、啊，所以咧嗱、啊，接落嚟嘅呢个国庆长假啦，无论你系去污州水集啊，继续去听歌啦、睇烟花咧，定系去踢波啦、去行市集啦、去出远门啦，记得啊，为自己同埋屋企人咧泡翻一杯呢个发骨红啊，呢、這个声咧润一下佢，叫加油先有底气噶。你个喉咙舒服咗之后咧，跟住乐队去唱歌咧，先可以尽兴嘅吓。咁记得啦吓，我哋嘅呢个国庆乌州仲有三场嘅噃吓，我哋一定要养好把声，然后继续嗨吓。好，咁我哋去下广告客户嘅声音，翻嚟我哋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哎、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面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呢个系俾自己嘅仪式感。打开罐嗰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系睇下咧都开心。第二个系微醺，30度红泥米酒浸出嚟嘅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唔沁喉咙。一杯饮落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系嗰种舒服得啱啱好嘅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里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的靓了，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十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噶啦。出边116元，我可以饮到两三杯果酒，但喺屋企咧就可以饮成年，计落嚟真系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系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边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泥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咧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口咧，就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顺心伴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5字开头 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主页面的 FM90.1 优选高，那就可以找到红丽浸泡酒了。红丽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72元，现在我们信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

0: 根嘅阔口樽装嘅，原价138蚊，优惠价只需要116蚊。拣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六步就搞掂啦。一壶属于你嘅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呢、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嘅石榴酒，热己、微醺，好气色。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顺心半小程序，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半，一键直达。
2: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好啦，咁我哋头先呢就傾完呢个发骨红啦，咁讲到呢呢个秋天呢，我哋呢个喉咙比较干，真係要润一润嘅。其实呢讲到润燥呢件事呢，其实仲有好多途径嘅。喺菜市场呢就收埋咗一个宝藏啊，而家呢喺度大量上市嘅，又平啦又好食啦，老一辈都成日都话啦，秋冬食油，菜过食肉啊。冇错，讲緊嘅就係呢个油啊，碌油啊。好多人呢就食完果肉之后呢，呢个皮就直接係抌咗佢嘅，呢个就非常之可惜啦。嗱，碌油呢全身都係补嚟嘅，咁果肉润啦，皮呢仲可以係化痰啊，呢个白狼呢仲可以係清火，连叶都係有用㗎。今日呢我哋就一起傾下呢个被我哋低估嘅呢个秋季嘅养生果啊。咁先讲讲呢个油皮啦，好多人呢嫌佢苦，其实呢佢係性温味辛啊，呢、这个理气宽中，同埋呢燥湿化痰嘅，秋天呢干咳啊，喉咙痕啊嗰啲嘅话呢，可以攞呢个油皮啊，可以煮水去飲嘅，去煲水飲咁样，可以呢舒缓呼吸道嘅不适。平时呢脾胃气滞啦，呢、这个胸闷腹胀啦，佢都可以帮你疏通嘅。而且呢呢、这个油皮呢是自带清香啦，晒干之后啊，放喺屋企啊，可以安神解郁。咁啊，秋天烦躁瞓唔好嘅话咧，闻下都舒服嘅吓。咁啊，睇到咧有啲老一辈仲会将呢个碌柚皮咧放喺雪柜啊，仲可以吸味添啊。所以咧，佢呢个用途系好多嘅。咁啊，再讲讲呢个碌柚嘅白狼啦，就係、是、果肉同埋外皮之间嘅嗰一层白色嘅海绵啦。佢呢係微苦嘅，但係呢就清热降火啦，清心除烦嘅。咁中秋食得多燥热嘅嘢，心烦啊，口舌生疮啊，攞呢个白狼煮水啊，温和清火，老少咸宜嘅。咁仲有呢个柚子叶啊，係味辛性温啦，自带呢个香气嘅。咁擅长呢係去湿啦，疏风解表啦，咁岭南秋天啊，呢、这个湿燥交色，身体咧困重啊，头晕胸闷啊，用呢个柚子叶去煮水、去煲水、去冲凉啊，或者熏香嘅话咧，呢、这个清新空气啦，同埋可以舒缓情绪嘅吓。真係全身都係補啊！咁啊，點樣食嘅話呢，簡單講幾種做法啊。第一個呢就係、是、清燥消積代茶飲啊，新鮮嘅呢個柚子肉啊，50克你可以準備啊。柚子皮呢係少許，陳皮呢可以準備3克嘅。咁啊，冰糖呢可以準備少少。柚子皮呢可以將佢洗乾淨去澀之後呢，所有嘅材料放喺呢個養生壺啊，然後呢加水，咁煮滚佢之后小火煮佢10分钟。咁如果平时嘅话呢，食得多系最紧要近排啊，好多月饼啊，平时嘅肉食啊，系咪啊，跟住呢个腹胀积食啊，口干口苦啊，其实饮呢个茶嘅话呢都系特别之有用嘅。第二个嘅话呢，润肺止咳嘅柚子茶，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咁柚子果肉係80克啦，呢、这个干柚皮係3克啦，同埋蜂蜜可以係适量啊。柚子皮嘅话呢可以煮水10分钟啊，煲佢10分钟，然后呢滤出呢个茶汤，放到佢温热咁样嘅一个温度啊，再加入呢一啲搅碎嘅柚子果肉同埋呢个蜂蜜啊，将佢搅匀佢，水温千祈唔好超过60度啊，咁样嘅话可以保留呢个蜂蜜嘅营养嘅。咁秋燥干咳啦，或者係咽喉干痒啦，声音嘶哑啦，饮佢嘅话呢就可以。

0: 润肺化痰啦。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柚子茶，柚子茶就系呢一个啊。咁第三个嘅话咧，可以试下呢个柚子雪梨润肺羹嘅吓。你可以准备柚子果肉100克啦，雪梨1个啦，百合10克吓，同埋呢个枸杞系少许嘅。咁雪梨嘅话咧，可以去滑切块啦；百合嘅话可以泡发佢，一齐去煮佢20分钟。最后嘅话咧，再加啲柚子果肉啦，同埋枸杞，再炆佢5分钟啊，唔需要多加糖落去㗎，咁可以起到一个清润啦、养阴啦咁样一个作用嘅，全家人呢都非常之适合。第四个嘅话呢，就係岭南清炒柚皮啦。呢个做法呢简单又零番车啊。你可以即係只留白色嘅呢个海绵囊啊，将佢批干净啊，批干净外皮啊，外层嘅青皮，再切厚片。咁水煮滚之后啊，煮佢两分钟，跟住呢就可以反面咁样去煮佢3分钟，捞出嚟之后呢过下冷水啊，反复咁样去将佢油洗冲洗冲佢5-6次左右，再榨干佢嘅水分啊。然后呢这个锅里面呢少油啦，这个姜片爆香啦，放柚皮大火快炒2分钟，咁加少少嘅盐啦、生抽啦同埋呢个糖啊去调下味嘅，再撒啲葱花，咁样嘅话呢就可以出炉㗎啦。食起身呢就清爽啦、低脂啦同埋健脾消积㗎，中秋过后呢食呢个嘅话就真係再合适不过啦。不过呢这个碌柚呢虽然是好下成身都是补，但是呢有几类的人啊一定要注意的。第一类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寒啦，仲有会是经常腹泻的啦，这个手脚冰冷的人呢就真的要少啲食啦，唔好食咁多。咁或者呢你喺度食緊呢个降压药嘅，呢、这个降脂药嘅，抗过敏药嘅人啊，食之前呢最好都系要问下医生嘅。咁当然啦，所有嘢呢都唔可以过量食㗎，大家呢都唔可以空腹咁样去大量食用啊，因为咁样嘅话呢就会容易刺激我哋嘅肠胃啊。所以你睇下秋天嘅话呢，即係唔好话正係睇住一啲补品啊，其实呢我哋菜市场里面嘅碌柚就係最好嘅润燥嘅呢个宝藏嚟㗎。趁住而家呢大量上市，可以买一个返屋企啊，果肉呢可以食咗佢，呢啲皮呢可以留住佢去煲水啦，去炒菜啦，炒餸啦，咁润咗燥啦，亦都系养咗颜㗎。呢个秋天嘅话呢，希望你同埋屋企人呢都可以舒舒服服水水润润啊。好，咁我哋去个报时先，返嚟我哋继续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8。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4: 哎，别走，我头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2: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我哋嘅呢个国庆嘅长假马上要嚟啦，翻埋听日工就 OK 啦。咁一到呢个国庆长假呢，好多家庭呢真係少唔到嘅就係咩呢，就係、是、我哋每一年都基本啊都会进行嘅一个活动，就係烧烤啊。哇，即係一諗起呢个国庆烧烤就兴奋啊。嗱，烧烤嘛，我哋平时嘅话呢都会烧咩呢，肉串啦，鸡翼啦，排骨啦，粟米啦，生蚝啦，哇，好多好多嘢啊。咁我相信呢，仲有一样会有嘅，就係乜嘢呢，就係、是、香肠啦。嗱，你有冇諗过呢，平时嘅话呢，即係你可能屋企啊，我哋烧烤嘅呢个香肠啊，一直都喺度烧啊，但係呢你唔知道佢啊到底係一个咩牌子呢，点解咁好食㗎、啊、你唔知道其实佢已经係卖咗20几年啦、啊、你唔知道佢叫乜嘢名啊。其实好大机率呢，你屋企平时烧烤食緊嘅呢隻就係我准备要介绍嘅胜利堡鸡肉肠啦。嗱，好多人咧真系食咗20几年噶，净系知道咧嗰个肠，哇，好好食啊！但系咧就叫唔出佢个名啊。红色包装一拆嘅话，吓煎一下，烤一下，嗰、那个肉香咧就出晒嚟啦吓。佢出现喺面包店嘅呢个香肠包里面啦，或者系我哋路边嘅呢个烧烤档嘅呢个烧烤串上面啦，或者系便利店里面啦，我哋卖紧嘅啊关东煮里面啊嗰啲都会有，包括仲有咩咧？我哋茶餐厅里面嘅。呢、这个炒饭嘅呢、这个香肠粒里面啊，一直呢都系好多嘅呢、这个餐饮店嘅一个供货商嚟㗎吓。呢、这个胜利堡鸡肉肠呢用料系非常之实在啦，即系唔系嗰一种咬一啖全部都系淀粉嘅嗰一种嘅廉价肠啊，而系呢实实在在嘅鸡胸肉啊，呢、这个蛋白质高啦，呢、这个脂肪低啦，肉质呢系厚实Q 弹嘅。咁烤肠店里面呢平时卖俾你可能都要卖到成5蚊啊一条嘅啊，自己买返屋企团嘅话呢，即係计返条数，一条呢先围到1蚊多啲啊，非常之抵啊。而且呢佢乜嘢场合都可以用得到啊，国庆烧烤啦，系咪啊，吉返几支啊，烧到佢外皮微焦啊，跟住里面呢就有爆汁啊，咁样感觉一啖咬落去，哇，非常之正啊，比普通嘅香肠呢仲要香好多啊。或者呢朝头早呢我哋起身可以煎返2条啊，然后呢夹住呢个面包去食嘅话，就系、是、一餐高蛋白嘅呢、这个快捷嘅早餐啦、啊。咁下昼呢如果工作攰咗嘅话呢，可以整返个下午茶啦，放喺空气炸锅转返佢几分钟，香喷喷嘅一个下午茶就有啦，配返一杯嘅呢个红茶，非常之正嘅。好啦，咁晚上加班返到屋企，如果唔想煮饭嘅话呢，亦都可以热返2条作为一个晚餐好宵夜好，咁样嘅话呢俾你点外卖呢会健康好多嘅。嗱，雪柜里面咧可以囤翻几包啦，随时想食嘅话随时吓热翻佢吓，方便又省心。咁啊，好多嘅老顾客都讲啦吓，食咗20几年嘅呢个味道咧，换咗其他牌子食嘅话咧，硬系觉得呢个味道咧，硬系差啲噶。嗱，价钱方面咧都非常之实在啦，46.9元吓，到手系有3包嘅吓，一包咧系340克啦，咁啊总共有10条啊，一包嘅话，即系46.9元到手系有30条啊，计到落嚟嘅话，一条先1蚊多啲，俾你市面上嘅吓，一啲喐啲都要5-6元一条嘅呢个手工肠啊，所谓嘅手工肠咧，真系抵好多啊！点样买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

半系半锤个半，揾到喺呢个搜索栏上面啊，搜索呢个鸡肉肠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嗱，呢个国庆嘅话咧，无论大家系去到呢、這个乌州水闸啦，去听下歌啦，睇下烟花啦，定系咧想喺屋企门口或者喺屋企呢个天台去烧个烤啊，聚个会啊，记得咧带上呢个胜利宝鸡肉肠啦啊，就好似化骨红佢可以润喉啦，呢、這个引有子嘅话咧就可以润燥一样啊，一条好嘅肠。就是假期里面最简单的最踏实的一个满足感，雪柜里面经常备住它的话，自己的心里面呢都安稳好多，随时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就 OK 了。46.9元俾到你是三包，一包是有10条，总共是30条。怎样买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搜索栏找鸡肉肠啊，打鸡肉肠呢三个字就弹出嚟，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吓。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另外都需要注意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9月30日到10月6日喺顺峰山公园将会举办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无论你是咖啡发烧友又或是闲逛打卡的路人，都可以在这里玩出咖啡的新乐趣。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是啊，阿勤，你又来翻工啊？
5: 是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
6: 珍
5: 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纯心伴朝朝精选。
7: 最近你有没发现呢，怎样饮水个喉咙都是很干的，家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像交响乐一样。讲到防秋燥呢，真係要润一润啦。无论你係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係做家长要辅导細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飲糖水、飲汤水飲咗唔少，依然都係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飲，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飲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咧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再讲清楚，陈皮是吉仔的皮，化骨红呢就是化州柚的外层果皮，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而且呢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来的才是正宗的化骨红，所以一定是化州的骨红才可以叫化骨红的，出面的怎样模仿都是不一样的。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一罐，依家系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毛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咧就系冇味或者有刺鼻嘅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吉仔皮冒充嘅。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十年陈两款，系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啦。五年陈嘅。49.9，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2个月㗎喇，一日冲一片就 OK， 唔好贪多啊。十年陈嘅陈放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10: 爸，吃饭了。
11: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0: 妈，
12: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3: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0: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1: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3: 剩下了什么？
10: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1: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0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8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另外都需要注意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9月30-10月6日在顺峰山公园将会举办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无论你是咖啡发烧友，又或是闲逛打卡的路人，都可以在这里玩出咖啡的新乐趣。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嚟到11点，一齐睇睇路面情况。高赞大桥双方向现时有布慢，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同样布慢嘅。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噶。105角道西郊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比较咪波嘅。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南二环立流路段往西潮方向现时亦都唔多好走嘅。咁提提你啦，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车道收窄，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角西路。工期到11月11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0: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1: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3。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高赞大桥双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嘅，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现时仍然布慢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105角道西滘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都系俾啲耐性嘅要。咁提提你啦，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角西路，工期到11月11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4: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日、10月1至3日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荣归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901，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万。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洪熙官在阎老四的家中得见方世玉的侄女方永春，不由得就无限感慨。云中子同黑面青谂住同洪熙官揸大牌线嘅，就暗暗欢喜呢。翻到关帝庙武馆，黑面青一手拉住云中子行埋一边，话
4: 得米啦，云师叔，严永春系方世玉嘅侄女，又亲多咗一层添。我睇呢头亲事啊，希望更大。
3: 云中子话啦，系我都系咁谂。不过呢件事唔能够太急，急行就冇好报。等我听日探探洪师兄嘅口气啊！第日中午，洪熙官就教完功夫之后，一个人坐喺大厅太师椅度，低头沉思，就默默无言。佢谂起至善禅师嘅教导，三德和尚、同千根、胡慧乾、方世玉等师兄弟昔日之情。又有爱妻柳迎春生前的音容笑貌，日日涌上心头。现在逝者如斯，往事如梦，百味道人的血海深仇未报，又无意中遇见方师弟的侄女方永春，这种种情景都在洪熙官的脑海之中猛咁盘旋。云中只是见他愁眉不展，恐怕佢愁多伤身，于是就话啦：洪师兄，翻嚟花园咁耐，你都系缩喺武馆里边，呢度就近住江边，风景好好，不如出去散下心闷，睇睇珠江嘅胜景嘅。洪熙夫定岌一岌头，咁师兄弟两人慢慢行出赤礼墟，一直行到江边。呢度系小北江畔。东过金溪和笋而出广州，西经三水芦包直上清远，江水滔滔自西向东而流，烟波浩渺，远处白帆点点，海鸥三五，上下飞翔。两个人坐在江畔的石上远眺海景，洪熙官长叹一声，只有无限的幽怨。云中只是趁机话啦：洪师兄，小弟有一言奉告，请师兄你唔好拒绝。洪熙官话啦：你唔讲，我亦都知道，系唔系同阎老四个女做媒人啊？哈，洪师兄真系聪明。小弟觉得洪嫂嫂殉难之后，洪师兄冇人安慰，文定又冇人教导。对洪师兄同阿文定贤侄影响好大嘅。而家阎老四个女阎永春品貌俱佳，又是洪嫂嫂临死嘅时候举荐嘅。而家又知佢系方世玉嘅侄女，正系亲上加亲，娶佢做继室呢件事呢，我睇阎老四已经默许噶啦。永春侄女会以嫁得洪师兄为荣，唔知洪师兄嘅意思点呢？唉，云师弟个好意我心领就係啦。点解我三番四次拒绝呢？实在係有我嘅苦衷。咁洪师兄有咩苦衷呢？唉，讲起嚟我有三大理由唔能够同严永春结合。第一，我妻死咗无奈，尸骨未寒，又点能够移情再娶呢？第二，严永春是方师弟的侄女，我和方师弟情同不容，他的侄女即使是我的侄女，又怎能够叔叔草侄女咁荒唐。

0: 春结为夫妻。云中子话呢，嘿，红星呢三大理由完全唔成理由嘅。嗱，等我嚟解释俾你听㗎啦。第一，虽然红嫂嫂系死咗冇耐，之唔能够一概而论㗎嘛。永春系红嫂嫂嘅好友，又系红嫂嫂举荐嘅，就更冇问题啊。你唔娶红嫂嫂喺泉下有知，仲会怪你添。第二，严永春是方师弟的侄女啊，方师弟已经死了十几年了，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侄女，你仲有责任去保护她爱护她，况且又不是血缘的叔侄，怕什么？第三，严永春跟严老四学技多年，那就不用看什么东西了，只是看个推石磨就知道了，几百斤重的石磨好像不用力咁嘅。可知佢武功有翻咁上下，况且洪师兄技击高强，教导有方，结婚之后可以教佢功夫，将佢训练成才，使佢做得你嘅帮手。故此我话洪师兄嘅所谓三大理由呢，就简直系唔成理由。洪师兄唔好谂咁多啦，一于等我去揾严老四同你做媒人，欲成呢件事啦。洪熙官话啦，嘿，咪住。云师弟虽然言之有理，只暂时万万不能。第一呢，严永春而家唔系孤苦伶仃嘅人啦嘛，有佢义父抚养替携佢。第二，一定要过一年，等我妻嘅丧服已满，先至能够答应云师弟嘅好意。云中子啊，见洪熙官有答应嘅意思，就大为欢喜呢。两个人一直倾到夕阳西下，百鸟归巢，空中映出金蛇万道，江上渔舟唱晚，咁先至起身翻去。食过晚饭之后，黑面青啊静静地人问云中子啦：
1: 云师叔，洪师傅嘅意思点啊？
0: 云中子话：洪师傅嘅意思呢，系要揾一个武艺高强嘅人，能够帮得佢手嘅，先至答应。仲话要一年丧服满，先至倾嘅呢件事。青师侄，咁你知唔知严永春嘅武功点噶？黑面青话啦：
1: 讲起技击呢，听讲严老四系一个老拳师，严永春跟咗佢咁耐，咁就唔使讲啦。功夫一定好叻，呢层云师叔可以放心。
0: 哦，咁耳听事开，眼见事实。佢又澳门嘅话呢，朝头早天蒙蒙光，趁住空气清新，一定会起身练功夫。嗱，青师侄，不如我哋听朝就绝早起床，静静地走去严老四屋企，装下严永春练技，睇佢功底点样啊。
1: 咁啊，仲好添，我一于奉陪。
0: 一宿无话，第日一早流尽耕残，天仲未光，两个人掘声起身，快快脆脆梳洗之后，静静地闪身出咗关帝庙武馆，向住严老四豆腐铺度行去，仰望天空，仲系一弯残月，梳声三五，晓露游身，神风忽灭，路上空无一人，豆腐铺仲未开始，里面有石磨淋淋声嘅声音传出。云中只喺门罅度租下，见里面有一盏油灯，有个伙计喺度磨紧豆腐。云中只同黑面青就唔想惊动里面嘅人，转过屋后，只见有一栋矮嘅围墙，围墙里面有棵大树，树枝飘出墙头之外，绿叶婆娑，晓风过处，沙沙声作响。黑面青就指住围墙话啦：
1: 云师叔，围墙里面就是豆腐铺嘅后院，听讲话严老四父女朝朝都喺嗰处练武嘅。
0: 云中只系岌岌头，施展轻功，就地耸身一跳，跳上墙头， 就匿喺绿叶之中。黑面青只是学过红拳，未曾练过轻功，长头是虽然矮，亦跳唔到上去，眼光光咁望住云中子。忽然佢心生一计，解低腰间嘅皱沙带，向上一抛，云中子一手接住，就将佢扯上上边。只见园中夜色苍茫，喺星月微光之下，右手边空旷嘅地方，有两个人喺上练紧舞，就一老一少，正系豆腐佬严老四同埋豆腐西施严咏春。两人系暗暗欢喜呢，粒声冇出，定神咁装过去。只见严咏春开拳扎马，手脚灵活，拳脚打出，虎虎生风。附近沙石飞腾，草木震动。云中只系个技击行家，一睇就知道严咏春呢个功夫有相当嘅功底。两个人啊，继续睇落去。见严咏春打出一手拳，手法步法竟然好似白鹤咁样，一进一退，中横跳跃，出手都系用鹤嘴拳。云中子以前见过柳迎春教洪文定打过鹤拳，出手竟然同严咏春类似。正系觉得奇怪嘅时候，见严咏春拳法忽然一变，变出虎形拳嚟，伏低个身，哇一声，虎爪探出，好似猛虎下山之状，气势威武雄壮。云中子更加觉得奇怪啦，心谂国家国派嘅拳自己见过好多，只从来未人见过呢种拳，由鹤形变虎形，又由虎形变翻鹤形。鹤拳以灵活快捷取胜，虎拳以威猛雄迈见长。而家严咏春两者兼有，变化万千，神鬼莫测。咁两个人系聚精会神，睇到目定口呆，因为平生未见过咁样嘅功夫。云中子更加睇到落翼忘形，竟然唔记得自己系喺度装睇嘅，仲拍起手掌大嗌：好嘢，确系好嘢！严老四父女一听有人声，马上和歌头一睇，见墙头有两条黑影，一时就睇唔清系边个，就喝咗声：和皮，你两条友喺度鬼鬼祟祟，系咪想偷嘢啊？云中子呢个时候知道冇法子匿落去噶啦，就只好十声跳到里边，拱拱手话：严老伯、方师侄，请恕我云某唐突，喺度偷睇你哋。黑面青亦顺住棵树爬落嚟。严老四两父女睇真啦，哦，原来是黑面青同云中子。严老四话啦：哦，原来是你哋两位神早到嚟，有咩贵干啊？点解走上墙头？唔通店门未开咩？云中子话啦：严老伯、方师侄早晨，我哋两个仰慕你哋嘅武艺高超，好想话开下眼界。只听讲话你哋练功就闩埋门俾人睇咁嘅，只好一早嚟装下，有唐突嘅地方，请唔好怪就系啦。头先见严老伯同方师侄嘅功夫，佢系变化万千，神出鬼没，真系使我云某佩服得五体投地。严老四就咔咔声笑起嚟：云师傅过奖过奖，你哋雕虫小技失礼晒行家。请云师傅多多指教。黑面青话啦：
2: 唉，咏春小姐有咁叻嘅功夫，都唔舍得拎出嚟俾人睇下。我黑面青喺赤里咁耐，都系第一次见到小姐今日绝技，的确系好嘢。
0: 严咏春话啦：青师傅拜洪师伯为师，论辈分，你应该系我嘅师兄。而家青师兄嗌我做小姐，
3: 真系使卢家折福啦！你以后叫我做师妹就得噶啦，青师兄，我嘅功夫好水嘅啫，点值得你称赞啊？
0: 讲完，请云中子同黑面青入去饮茶。咁两人啊叫声多谢，跟埋入去后厅。厅虽然系细啊，只执拾得企理干净。嗰阵时候已经系天色微明，晨曦初露。严老四请两人坐落，严永春献过香茶。云中子话啦：方师侄，我哋今朝早嚟，的确想话装下师侄嘅绝技。呢次真系眼福不少，师侄嘅功夫确系非同凡响。我云某人走遍大江南北，各家各派嘅功夫见得唔少啦。知头先见师侄所玩嘅功夫，非龙非象，非猴非豹，一半系似白鹤飞翔，一半系似猛虎下山，能够容惹南北拳于一炉，合轻外二功于一体。唔单止我云某未人见过啊，相咗洪师兄亦未曾见过有咁嘅拳术。请问方师侄，呢一种系咩拳嚟嘅？阿方师侄，你系跟边个师傅学嘅呢？方永春就盈盈起立，微笑住话啦：失礼晒啦，云师叔，小侄女年幼识浅，唔知乜嘢南派北派。只是跟二父学过的拳棒。讲起这套拳呢，就在十几年前在八排山上遇啱只老虎，好在得二父搭救。咁从此之后，老虎俾我印象好深。先几年侄女上山斩柴嚟煮豆腐嘅时候，忽然见到有只白鹤同蛇打交，嗰条蛇就摆一个盘龙阵。卧高个头，白鹤又啄又画，一时又飞起，一时又冲落，一时左一时右，卒之将条蛇啄起。咁侄女心谂啦，白鹤打交好合拳法噶，或者将佢改变成拳，左跳右跳，拳脚又嚟得咁快又灵活。咁我就谂住模仿白鹤。就成咗一手拳，之又有个缺点，就唔得威猛。忽然谂起十几年前嘅猛虎形态嚟，咁我就心谂啦，如果将白鹤同猛虎两种形态汇合，岂不是又灵活又威猛？左谂右度，谂下又改下，到而家经已四年啦，乱砌咗一手似鹤非鹤。似虎非虎的拳术嚟，而家仲未人安名，真系失礼晒咯！仲请云师叔、青师兄多多指教。 云中子就好高兴，唉，方师侄佢系聪明过人，能够捉景生情，悟出呢种拳法嚟。凡系练拳脚嘅人，一定要悟性之德。而家有咗个底，再加以研究呢。呢一手拳将来一定会成为名拳。方永春话啦：
3: 云师叔经验丰富，拳术又精通，希望时时能够嚟呢度指教阿侄女。请问云师叔，呢一手拳改乜嘢名好呢？
0: 云中子就啱啱头壳，一时未谂到个好名，就话啦：哦，咁啊。乜嘢名字？哦，就叫学虎拳咪得咯。黑面青就话
1: 学虎拳，诶，冇，
0: 人哋听起上嚟以为老虎学拳喎，诶，学虎拳啊嘛，学老虎打拳，诶，唔得。云中只系问翻转头啊，咁你话咩名字好啊？
1: 我啊，唉，我个人系晓弹唔晓唱嘅，不如翻去问洪师傅啦。洪师傅好谂头，实会改得个好名。
0: 严老四同方永春亦都赞成。呢、這个时候已经是天光大白啦，豆腐铺啊要开档。云中子同黑面青就唔阻人做生意，于是起身告辞。
4: 两人就回到关帝庙武馆之后，见洪喜军教紧洪文定、胡阿彪地练武，一见佢哋翻嚟就问啦：你去边度嚟啊？一早就唔见咗你哋，系咪出到海边散步啊？云中子话：唔系，我哋今朝一早啊，发现一件惊人嘅事。洪喜军连忙问：喂，师弟，乜嘢惊人事咁交关啊？琴日我听洪师兄讲过，话未知方永春嘅功夫点样，故此我今朝一早同个师侄静静地走到严老四后院围墙上边，装下方师侄练武。嘿，点知唔睇游咗一睇，的确吓得我一惊。讲到呢度，专登就停一停，吊下各人嘅瘾。洪文定就唔知乜嘢事，吓到成个人跳起，擘大个口仔问啦：云师叔，究竟乜嘢事啫？系唔系永春姐姐俾人打啊？唉，洪师侄唔使急，我话吓得我一惊呢，唔系话佢俾人打，而系见佢个功夫的确有独到之处。各位，洪喜官一世人啊，最好就功夫。一听闻就话人哋身负绝技，一定要谂办法去研究。而家听闻方永春身负绝技咩？不禁又起咗研究之心，于是就追问落去啦。云师弟，方永春师阵究竟有咩绝技啊？云中子话啦：嗱，而家江湖上各家各派嘅绝技都系咁啊。有啲系偏于内功，有啲系偏于外功。北派就北派，就南派就南派。嗱，比如洪师兄所创嘅洪家拳呢，系由少林脱胎而出嘅，都系偏于硬桥硬马，系属外家功夫。洪嫂嫂所打嘅爆拳呢，系得住千鹤山妙空师姑所传，着重于跳跃敏捷，手脚灵活，即弊在冇咩腰马，偏重于轻身功夫。从来未有人将硬功同轻功合而为一，取南派北派嘅精华自成一家嘅。洪熙官岌一岌头话：系啊，一口真冇两头利，边个能够做到咁样呢？唔使讲啦，就系方永春师侄啦。我今朝早同青师侄睇佢玩啲手拳，我从来未人见过，又有虎爪，又有鹤嘴，又灵活又威猛，真系不可多得嘅拳法啊！洪喜欢就大感兴趣，好高兴咁话：我自从创咗洪家拳之后，总系感觉佢硬桥硬马，欠佢活泼敏捷，几次想话修改嘅，一来经已定咗型啦，喐佢一喐都好难。二来大仇未报，我精神恍惚，亦未得闲理佢。而家方师阵好似先知我心咁样，创出呢种拳法嚟，正好同佢研究一下，使佢精益求精。喂，师弟，方师阵呢手拳有冇人教过佢嘅呢？
5: 哦，据方师阵讲，佢啲手拳系睇老虎同白鹤嘅形状，再加埋佢二父严老四嘅拳法，咁变化出嚟嘅，话仲未人改名，问我咩名好，我就话学虎拳啦。青师侄又话唔好，咁洪师兄，你话改咩名好呢？
4: 洪喜欢大为赞叹，睇动物嘅形态能够变化出一手拳嚟，唉，方师侄的确系聪明过人啊！只话改咩名，我要睇过佢玩过先得。云师弟，不如而家带我睇一睇啊！各位，未知云中子系点答佢呢？且听下回分解。
6: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金庄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庄一开，好事自然来。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呢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呢，国庆假期就不要再讲乜嘢，唔知去边啊，又冇咩好玩啊咁样啦。约上屋企人，叫上好朋友嚟乌州市集啦。10月1日至3日，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在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噶。川花大舞台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啲人会唱歌，有啲人会怼翻你转头，反正有啲专门负责搞笑，有啲咧专门负责送礼嘅。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系冇剧本、冇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仲有有奖问答添。总之嚟到现场嘅各位，你唔单止系观众，你仲系嘉宾啊！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翻两手嘅。现场仲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啊！至于点样参与，直接过嚟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噶。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就送礼，手快有，手慢冇噶。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住江风品美食，这个先是我们的节日啊。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15: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17: 听901真系噶
1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FM 90.1，真系噶。
5: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另外都需要注意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9月30-10月6日喺顺峰山公园将会举办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嘅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无论你系咖啡发烧友，又或系闲逛打卡嘅路人，都可以喺呢度玩出咖啡嘅新乐趣。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喺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1213年乐府应国庆高铁票涨价就上咗热搜，喺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预处票价上涨。有网友晒出嘅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 D988 列车票价为446蚊起，9月30号则为520蚊起。仲有网友分享咗广州到潮汕 G6592 处列车票价变化，话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蚊，中秋加到298蚊，国庆就加到302蚊。同一班次列车平日票价实惠，临近假期价格明显走高，就使唔少人产生咗节假日票价涨价嘅认知。其实呢个系高铁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嘅正常运作。多地嘅1230落客服表示，高铁嘅票价系浮动嘅，并唔系固定嘅，特别是喺节假日进行浮动系正常嘅。客服话，日上票价系有打折优惠嘅。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 Qwet 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你的因素合理地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灵活浮动。简单地说，就是高铁设有官方基准最高价，平日客流少、运力充足，铁路会放出大幅折扣，我哋日上买到嘅都系优惠低票价。以9月30号、10月1号属于全年顶级出行高峰，客流爆满，车票紧张，平台就会收紧、取消所有嘅淡季折扣，票价上升到官方基准价，就好似机票咁样，平日同节假日甚至每日票价打折亦系唔一样嘅。以啲9888处列车为例，佢嘅二等座官方公布票价为743蚊，呢个系票价上限。9月25号平日446蚊嘅票价系六折优惠价，9月30号国庆千只520蚊嘅票价系七折优惠价，始终低于票价上限，完全冇突破官方定价标准。平日高铁客流唔系咁多，运力限制比较多，加大折扣力度就能够吸引客流，判阔运力资源，提升铁路运营效益。节假日客流量大幅增加，适当收窄折扣，调整票价，用价格杠杆缓解高峰运力紧张嘅压力，遵循淡旺季供需变化规律。淡季降价，旺季回调。佢早喺2020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相关嘅政策，京沪、盛裕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就逐渐咁样扩用覆盖多数嘅新开通线路，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今次国庆高铁加价成为热搜，这个就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仲不够醒目。对于这件事，铁路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的展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同埋浮动规则，使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解。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定。
5: 排水口渠道搞定。
6: 垃圾杂物搞定。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柔经济转弯吧。

0: 好啊。
1: 爸爸。
2: 哎哎。
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哈哈，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10: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
13: 不要饮用自来水。
1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皇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蝦仁彈牙，竹筍清爽，三鮮在舌尖匯聚，回味無窮啊！用料實在，份量十足，鮮剝蝦仁鮮味十足，因選豬上前肉，肥瘦適宜，爽脆鮮筍，滿口清甜，以鮮蝦、豬肉、竹筍入餡，餡料多，食得鮮過癮㗎嘛，淡淡有料，營養均衡。仲有啊，手工包製，非遺傳承，廣東老字號品牌順順得得，7代面點大師傳承，師傅帶徒弟10道傳統工藝，研習90年傳統非遺配方，陰陽皮、梳子摺、茶樓品質直接帶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別方便，唔使解凍啊，打開包裝直接上鑊蒸8分鐘，水滾之後將蝦餃放喺蒸籠入面，加蓋隔水蒸7-8分鐘都 OK， 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隨時隨地還原茶樓現蒸品質。茶樓一籠蝦餃要30-40元，一隻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深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叹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是自然的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的量呢，大概要200-300元。但是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皇自由。想要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鍾意食蝦餃皇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喺屋企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即达。
16: FM90.1 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家乌州水集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家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30多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oopy，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那遍地老兵花的美景哪里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毕竟还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路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娱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阿卡蒂堡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自娱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5: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7: 听901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女士。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5: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6: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5: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6: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7: FM 901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唉，唔使做啊，真係啊，挂住部电乐。嘢都唔講啦，係嘛？而家
1: 因為啱先咧就真係整咗杯嗰、個下午茶嘅，整杯拿鐵啊，咁即係入到嚟之後咧，好似啲口水比較多啊，因為即係
0: 嚼嚼聲，
1: 嚼嚼聲係啦，咁因為咧就即係會係有一個咁樣嘅一啲情況，可能大家都會遇到啊，即係飲咗一啲比較甜嘅嘢之後咧，肯係咧嗰個唾液分泌咧就會特別旺盛嘅，即係講句説話咧都係。即系而家都聽到係咪？即我自己都已經聽到啦。
0: 係
1: 啊，咁即係其實我哋會比較忌忌咧，就係喺做節目之前食嘢啦，
0: 錄嘢之前食嘢飲嘢啊，特別係飲甜嘢，水係冇問題
1: 嘅。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邊我哋嘅嗰個食飯時間咧，係會比較大嘅一個掣肘嘅。
0: 嗯，
1: 你咩時候都有可能需要錄嘢啦。咁當然咧做節目嘅時間就梗噶啦。係咁即唔係喺度訴苦啊，而係如果大家要去。而家咧個個都係自己出短視頻啊咁嗰啲啊嘛，
0: 係啦，咁嗰啲啊，
1: 係啦，咁即係都要留意翻咧，就係呢個係我哋自己少少嘅經驗啊，就係你要上台發言啊，或者係去拍一啲嘅視頻嘅時候咧，喺前邊嘅最少一個鐘頭嘅時間入邊咧，就最好唔好飲一啲嘅甜嘢啦，咁啊同埋唔好食嘢，特別係即係一啲嘅甜嘢咧，包括奶茶啦。咁其中呢就以我哋今日要讲到嘅一个泰式奶茶呢就为之真係我飲过嘅甜嘢入边呢应该讲係最甜嘅一样嘢嚟嘅。
0: 甜甜得过初恋。
1: 你突然之间咁样撬呢样嘢我需要回忆啊即係因为都
0: 我话好多个初恋啊。
1: 遗忘得比较因为即係时间比较长啊所以都遗忘得比较犀利。所以你突然之间咁样问呢即係甜甜得过初恋呢个可能就即係只可以留返喺菜市场啦就嗰啲卖生果嘅姨姨叔叔啦佢嘅一个招揽生意嘅一个方式嚟
0: 㗎。即係初恋都有分味道嘅有啲初恋呢就好甜
1: 臭嘅。
0: 有啲初恋系好苦嘅苦涩嘅。嗰啲碌柚嗰啲咧，就問佢甜唔甜得過初戀，苦過初戀啊？你啱唔啱啊？咁樣即係不過嗱，無論你嘅初戀是否甜啦，即係呢個我都唔清楚啦。但係奶茶泰奶係一定甜，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
1: 係啊，
0: 因為我哋睇翻而家奶茶界嘅嗰個更新換代嘅速度啊，都實在係令人覺得比較犀利啊，感嘆啊，就哇嘆為觀止啊！咁最近泰奶呢一股嘅潮流風咧，唔單止係喺奶茶界入面去流行啦，仲去到甜品店啊，包括係泰奶布丁、泰奶千層、泰奶蛋糕卷等等各式各樣嘅泰奶甜品。都開始飆出嚟啦，咁就恨不得萬物皆可泰奶。咁不過即係都勸一勸大家就泰奶雖然係非常之美味，但係如果你真係要飲嘅話，都要謹慎少少㗎。
1: 其實我都幾即係等呢個嘅奶茶界呢覺得太為觀止，因為對於我嚟講呢泰奶頭先我哋喺開咪之前呢其實亦都講到咗，因為我自己呢係一個80後嚟嘅。咁即係暴露咗個年齡啦。咁點解要暴露呢個年齡呢？其實喺我讀完大學之後冇幾耐呢，就其實呢個泰式奶茶呢係曾經風魔過一段時間嘅。是曾經風魔過一段時間。
0: 哇！
1: 咁所以而家
0: 咁而家咪即係古老當時興。
1: 係啦，冇錯，
0: 我唔係話你老嘅意思，不過真係都有翻咁上下嘅。
1: 即係你話得我少咩？其實都唔少，我知啊。
0: 唔係咪後話得你多啲就咪前嘅話我都
1: 即係走住走住係咪？
0: 盡量走住走住啦。
1: 都費事咁張揚係咪？嗱咁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啦，點解而家要抄翻出嚟咧？因為之前咧係。會覺得佢嗰種甜嘅程度呢係我自己係好難接受嘅、
0: 嗯、
1: 因為如果你嘗試叫佢唔好咁甜嘅時候呢咁嗰種風味即係個老闆會同你講
0: 冇咁香㗎
1: 係呀冇呢個風味呀同埋呢你唔攞膠袋裝呢嗰陣時個老闆就話你唔用膠袋裝你用杯裝呢又冇呢個風味嘅係
0: 即係冇嗰種泰味呀
1: 系啦，即系当时系咁样嘅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喺我嘅印象当中咧，其实泰式奶茶咧，其实系即系曾经风魔过，而家就真系即系再翻兜咁样嘅一种感觉嘅。
0: 嗯，即系讲真啦，唔知大家有冇或多或少都接触过 泰式奶茶啦，我自己係好鍾意，因為佢足夠甜，同埋飲完之後成個人都好精神。
1: 我想知道你係咩幾時會飲啊？即係最近啦，佢封魔咗之後去飲啊，定係即係你都有咁上下年紀，都之前都飲過咧？
0: 嗱，即係咁樣泰式奶茶嘅甜品咧，我就應該係上一兩個月會有食過嘅，但係泰式奶茶我係早過一兩年已經係有飲噶啦。係
1: 啊，
0: 去嗰啲食泰國菜嘅餐廳，佢都肯定係會有嘅。
1: 係啊，
0: 咁但係嗰陣時嗰股風啊，未有咁濕啊，
1: 係
0: 啊，未有咁風濕啊。
1: 哦，即係你

0: 同我哋飲開嘅嗰、那個紅茶咧，即係例如清遠嗰邊嘅紅茶咧，話係有幾大嘅一個唔同嘅嚇。嗱、
1: 嗯，
0: 泰式嘅奶茶粉咧會溝啲咩咧？肉桂啦、八角啦、豆蔻啦、香茅啦，呢啲咁樣嘅香料入去嘅。咁佢沖呢杯奶茶咧，就唔係話簡單攞淡奶去沖啊，佢會加煉奶，然之後再加啲白砂糖，同埋再加啲糖漿。咁或者係即係淨係加白砂糖唔加糖漿啦咁樣，即係反正就係淡奶係唔 OK 嘅，因為我哋有時咧飲嗰啲港式奶茶啦，其實都會係即係會嗌呢一個嘅，即
1: 係無糖啊，
0: 係無糖嘅，咁佢一定要用淡奶啦。咁如果係即係話要呢一個嘅，啊有個專業嘅術語嘅叫做
1: 飛砂酒奶，
0: 唔係係叫咩话啊？酒茶酒系冇错，茶酒就用炼奶嘅咁样，系咁咧就佢会喺呢个基础上边咧，即系再加埋佢个嗰啲香料啦，咁样咁啊冰镇咗之后咧，就作成一个嘅即系街头饮料啦。咁啊泰式奶茶，咁啊最即系我自己了解翻嚟咧，就系真系要用胶袋装咯吓，咁啊先至系一个叫做正宗。咁当然呢啲胶袋咧就唔系话我哋嗰啲背心胶袋，佢系整得靓靓溜溜咁样嘅，即系会有自己铺头嘅 logo 啊，咁啊同埋厚身啲嘅，就唔系话嗰啲背心胶袋，可能你吸管咧就
1: 即系
0: 一唔小心咧，咁啊对鞋饮晒噶啦，就唔系自己饮嘅咁样。咁啊而家呢啲茶饮品牌咧，似乎亦都喺度即系推出自己嘅一个泰饮嘅饮品啦吓。咁啊其实基本上边咧都系喺呢个基础上边咧系做一啲嘅调整嘅啫吓。
1: 嗯，不过咧其实泰式奶茶同一般奶茶唔同嘅地方就系泰式奶茶嘅茶基底。因为佢嘅茶粉火粒系会更加嘅细啦，咁啊萃取嘅成分系会更加嘅充分嘅，咖啡因溶出亦都会更加多、更加快。咁由于目前都冇话有专门针对泰式奶茶咖啡因含量嘅一啲实测嘅研究，咁我哋亦都系尝试啦，通过同样采取红茶浓煮嘅一啲方式制作嘅港式奶茶嚟进行大致嘅推算。按照翻话香港食安中心提供嘅数据啦，港式奶茶每一杯嘅咖啡因含量咧系喺170到220毫克之间。不过港式奶茶选用嘅咧，佢唔系红茶粉，而系粗中幼嘅茶叶拼配成嘅一啲碎茶，
0: 系啦，
1: 碎饮饮好顺德话吓，嗰啲
0: 碎饮饮
1: 比较碎嘅一啲茶叶拼配而成嘅，咁嗰个茶粒嗰、那个火粒比茶粉系要更加大，理论上嚟讲，咖啡因萃取率咧应该系比泰式奶茶要低一啲，咁由此亦都可以推测到泰式奶茶嘅咖啡因含量啦。应该是会更加高啲嘅，所以如果你话平时将泰式奶茶当系普通奶茶咁饮，好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个咖啡因暴击嘅感觉啊，即系有一啲嘅症状，特别系咖啡因敏感嘅朋友仔，佢饮完
0: 心跳加速
1: 系啦，饮完泰奶之后，可能嗰个心嘅肌肉都比较紧张啊，咁啊，所以系跳得会更加快一啲啦。
0: 嗱，呢个咧就系即系我哋唔系呼吁大家唔好饮啊，因为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咧，可能都知道啦，我哋从来都唔会呼吁你咧唔好食任何一样嘢，或者唔好饮任何一样嘢嘅。大家够胆嘅话，其实都可以试嘅，即系例如咧就系话咩嗰个洗洁精啊。即系苦过食洗洁精啊咁样，
1: 即系我都系唔觉意咁样舐到啫，我唔系特登去食嘅，唔觉意。
0: 系啦，即系我哋唔会呼吁大家唔好去做呢样嘢，只系话俾大家听咧，就系即系你去食呢样嘢咧，或者饮呢样嘢嘅时候咧，面对嘅风险系乜嘢嘅。嗱，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一个泰式奶茶啦，咁最近亦都即系翻兜咁样兴翻起身咁样。
1: 翻兜
0: 系咁，即系喺我嘅概念入边真系翻兜，因为咧就真系好早之前啦吓。
1: 咁你尖端嚟，咁尖端嘅端端嚟噶嘛？
0: 冇错啦，咁即系潮流嘅尖端咧就系复古怀旧吓。我哋啱先讲咗咧就系咖啡因嘅嗰个含量比较高啦，就系泰式奶茶嘅其中一个嘅即系表现啦。另外一个表现咧就系含糖量都比较高嘅。除咗咖啡因之外啊，咁因为泰奶嘅一个制作过程咧，系会加入大量嘅炼奶啦、淡奶啦，咁啊呢啲咁样嘅原料咧，亦都系高糖又高脂啊，咁啊特别系炼奶添啊。而且咧，大家饮泰奶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比较中意佢嘅嗰个即系甜蜜丝滑嘅一个口感嘅，咁啊唔经唔觉就会饮多咗嘅。嗱，如果大家去点泰式奶茶嘅话咧， 你会发现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店主啊，或者系个老细咧，就唔系咁建议你系选择呢个低糖咧，或者系冇炼奶嘅版本嘅、
1: 嗯，
0: 因为佢会话俾你听咧，就系、是、喂冇咁香，冇咁好饮咁样样嘅。咁其实呢个亦都会导致到咧糖嘅摄入量咧。

0: 係會直接超標嘅。嗱，按照翻咧中國營養學會，成人咖啡因安全攝入量唔超過每日400毫克，添加糖唔超過每日25毫克嘅呢個建議呢，如果每日飲一杯泰式奶茶嘅話，再食啲零食呢，咁呢一個嘅無論係糖啦定係呢個嘅咖啡因嘅一個攝入量呢，其實都已經係超標㗎啦。所以大家呢就飲咗杯泰式奶茶呢，你成日都可以唔使食其他嘢㗎。
1: 講真啦，其實如果飲咗泰式奶茶，你會覺得有啲罪惡感嘅，因為畢竟我
0: 使咗錢啦。
1: 使咗錢啦，然之後脂肪又
0: 即係飆上去啦，
1: 飆曬上去啦，血糖、血脂啊、健康啊咁嗰啲咧，或多或少都係冇咁靚漏嘅。咁、但係你話完全唔飲有冇可能咧？又難啲。咁所以飲嘅時候咧，都輕輕地需要留意一下咯。即係譬如話你飲咗泰奶嘅話，你就唔好再飲其他甜嘅嘢啦，唔好再食甜品啦。亦都要食少啲嘅主食，咁樣會好一啲。咁同埋你飲，你就克制一下好冇？淺嚐。克制淺嚐，或者
0: 是
1: 戒口不飲，這兩個之間你不要選擇暴飲暴食好不好？所以人家喝這個泰奶的時候，你喝細杯一點行不行？現在市面上都有大中細杯啦，
0: 可以跟同事分享的，
1: 是
0: 嗌杯回來四五個人一起喝，這樣即是每人一口齊，
1: 搞成這樣，即是盡量喝少一點都 OK 的。又或者真係想飲大杯啲啦，你咪減少糖或者係唔額外加糖咯。又或者講你糖量唔減，配料可唔可以減？
0: 係即係珍珠嗰啲係嘛？
1: 係啊，焦糖啊、珍珠啊、乳酪啊，仲有係嗰啲咩咩鮮草啊之類咁樣噶啦，你就唔好加呢啲配料啦。你老老實實飲杯泰奶就 OK 啦。加咁多嘅配料咧，熱量真係會爆炸嘅。咁所以咧喺選擇上面，大家都可以有多少嘅彈性喺度咧，唔好話滿上咁樣，哇！又加好多配料啦，又大杯啦，咁樣嘅話咧，對於我哋嘅血脂啊，都唔係咁友好嘅，血糖更加係唔靚流啦。
0: 係啦，咁另外咧，有啲朋友仔可能話即係我唔點外賣啦，我自己整啦，因為咧就嗰、那個其實嗰個做法咧亦都唔難嘅嚇、即係如果係喺奶茶檔咧只係手沖嗰啲啊，咁你睇過個老細咧去沖嘅話咧，其實你自己都可以複製一二嘅。咁如果自己沖嘅話咧，建議大家啦，咁減少呢、這個泰式紅茶粉嘅用量啦，即係老細可能不三更落去這一杯嘅，你自己不一更就算啦。咁減少呢個咖啡因嘅嗰個溶出嘅一個效率啦，咁同埋亦都可以縮短呢嗰個煮嘅時間啦，即係煮茶嘅時間啦，咁同埋呢浸泡嘅時間嘅，或者用冷泡啦，即係冷泡嗰啲泰式紅茶粉而去代替呢用熱水嚟煮，咁呢個做法亦都可以減少返呢咖啡因嘅一個溶出量嘅。咁唔用煉奶啦，改用淡奶或者鮮奶呢，其實亦都 OK 嘅。咁如果自己整嘅話呢，最好係即唔好加糖啦，或者加少少啦，我都知道會鞋口嘅，因為嗰、那個紅茶都幾濃下㗎，咁加少啲啦。咁同埋呢，如果係即係自己整嘅奶茶呢，就唔好放過夜啦，因為放過夜嘅話呢，好容易會變質嘅，所以整咗即刻飲呢係最好㗎。
1: 同埋都有個配方係想分享俾大家嘅，可以自制健康版嘅泰式奶茶，亦都係健康版嘅泰奶平替，準備一細塊嘅肉桂，然之後兩粒拍碎咗嘅肉豆蔻，再加水煮出香味之後，過濾咗呢啲香料，將嗰啲水咧放到暖暖地，
0: 即係攤凍佢啦。
1: 攤凍佢，然之後放入一個普通嘅紅茶包，封住佢，放喺雪櫃入面冷藏過夜。過夜之後咧，再加四分之一嘅淡奶同埋四分之三嘅牛奶，再加一細殼嘅赤藓糖醇。咁樣就 OK 㗎喇。咁呢啲茶香啊、奶香啊、香料香乜都有啦，但係糖分、脂肪同埋咖啡因嘅含量呢都下降咗，其實相對嚟講呢都係一杯比較健康嘅泰式奶茶嚟嘅，建議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囉。
0: 係啦，泰式奶茶呢俾我嘅感覺呢就係、即係除咗基本嘅一個奶茶嘅一個味道之外呢，因為佢加咗其他嘅香料啊，亦都有即係其他香料嘅一個味道喺度嘅。咁建議大家呢就即係就算點樣潮流興都好啦，咁即係呢位叔叔呢話俾大家聽，就係、其實以前都興過㗎啦，即係而家嗰啲就唔算好潮流。
1: 即係可能過咗十零廿年之後又再興翻咯。
0: 唔出奇㗎，係咁我
1: 又要著喇叭褲啦，係咪啊？
0: 我對上一次飲都係十零年之前嘅事。
1: 你係咪真係講真㗎？係
0: 講真㗎，
1: 十幾年前就已經興㗎啦。
0: 已經興過㗎啦，係啦，我自己都即係曾經我自己未去過泰國啦，但係我喺一啲即係相對嚟講佢號稱比較正宗嘅一個泰式奶茶嘅。 嗰啲鋪頭啊，即係當然咧，亦都有泰式嘅，即係其他嘅嗰啲嘢食啦，咁樣、啊、即係叫做係泰式嘅嗰、那個即係飲食小店鋪啦，咁樣咁啊、
1: 嗯嗯嗯、
0: 泰式奶茶啦，啊或者係嗰啲咩椰青水啊，仲、
1: 啊、
0: 有嗰只大笨象嗰只即係蘇打水啊，咁啊即係都號稱話係啊專門泰國進口咁樣，當其時啲鋪頭係咁樣做生意嘅，咁啊然之後咧仲有其他嘅嗰啲街頭小食啦，咁樣。即係例如啲咩酸辣芒果啊，攞個嘢中埋佢一齊啊，然之後撈埋一齊沙律咁樣食啊，咁樣啊，呢個係我十幾年前嘅經驗。
1: 所以你係咪真係食得多，所以食到而家咁樣啊？
0: 其實我食過一次咋，食過一次之後咧，咁啊，因為即係唔係太啱自己口味咯，咁所以都冇再食。咁所以今日再講翻咧，就係泰式奶茶咧，我係即係都當然啦，就係即係佢再次興起，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又事實真係喺十幾年之後咧，佢先出世。咁然之後而家大個咗啦，咁即係去試呢樣嘢其實冇問題嘅。之所以興翻咧，我相信就係、是、因為就有一批人咧都未試過咁樣，係冇問題。但係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嗰個健康嘅，因為咧就無論你幾後生都好啦，都唔好攞呢個作為一個資本啦，去傷害自己嘅身體啊。
1: 嗯，好，咁呢個時候啦，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轉頭翻嚟會同大家講講另外一個話題。
2: 科學説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49，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基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噶。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咁接住落嚟咧，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嘅。其实咧，随住我哋而家嘅医疗技术进步咧，我哋都可以系通过更加精细同埋先进嘅检查手段，例如话平时体检啊，或者系通过各种嘅专业检测嚟发现身体入面可能会存在住嘅各种问题。不过正正系因为一啲检测技术嘅比较发达噶，高度发达啦，咁有啲咧睇起身好似令人好担忧嘅诊断结果，就会觉得系哇喺心惊惊啊，好慌啊咁样。但系实际上咧，呢个就唔意味住系比较严重嘅健康问题嘅。咁啊，接住落嚟都会同大家举例子啦，就系、是、有几种系唔需要即刻进行治疗嘅情况，譬如话你喺体检嘅时候发现只系单纯嘅囊肿，无论呢个囊肿系喺肾脏啦、肝脏啦，亦或系喺卵巢上面，如果系冇其他症状嘅话，呢啲情况咧其实系唔需要治疗嘅，只需要系保持翻一个体检嘅习惯啦，同埋进行。

0: 定期嘅监测就 OK 噶啦。咁而话对于有一啲症状嘅单纯嘅肝囊肿，直径系大于等于四厘米，而且有明显嘅症状或者系并发症嘅单纯肾囊肿，女性停经啊、停经前直径大于或者系等于十厘米嘅卵巢囊肿，仲有系停经之后比较大嘅一啲卵巢囊肿啊，都系需要根据翻医生嘅指导安排进一步嘅评估同埋处理。咁所以即系啱啱所讲到嘅，有一啲嘅比较良性嘅囊肿，如果佢系冇一啲并发嘅症状，冇其他嘅症状，单单就系一粒囊肿嘅话咧，其实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咯。
1: 冇错啦，乜嘢即系讲咧？我哋而家咧就即系去体检嘅时候吓，咪最怕见到一啲嘅名词咧，就自己加上自己嘅猜想啦。
0: 系啊，
1: 即系或者系即系走去问阿窦老师啊。阿窦老师咧就会吓，即系将嗰个最严重嘅情况咧，就即系先讲俾你听先嘅。咁啊，即系你话佢系咪唔专业咧？咁佢又唔知唔专业嘅。
0: 佢就系因为太专业啦，
1: 系
0: 系有时候专业过啲医生，即系当然我呢个系打双引号嘅吓。佢专业过啲医生嘅时候咧，咁嗰个恐吓嘅程度都系劲过嗰份体检报告。
1: 系啦，冇错，即系特别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可能对于一啲嘅医学名词咧唔算太熟悉嘅时候咧，即系都会系。有時候會俾呢啲嘅名詞嚇親嘅，咁、當然咧就真係老老實實講句啦，我哋除咗話需要醫生咧去同我哋講解啊，呢個體檢報告咧有啲咩嘅情況啊需要注意之外咧，其實我哋自己啦嚇，咪亦都要即係對自己嘅一個身體咧有更加多嘅一個認識啦，特別係而家醫學發達咗啦，究竟我哋嘅醫學知識咧？有冇跟得上呢？其实呢一个呢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啊。
0: 嗯，咁当然啦，即系呢一个就系关乎于肝脏啊、肾脏啊，以及系卵巢囊肿。如果佢系冇咩特别唔舒服嘅，冇其他症状嘅呢种情况呢，定期监测就 OK 㗎啦。咁如果系做完胃镜之后，即系睇到话有一啲慢性嘅浅表性胃炎啊、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啊，听起身呢、這个名好似比较系 比较得人惊。睇到咁嘅结果咧，你都千祈唔好话太过担心，因为喺事实上面呢、這个诊断只不过系代表胃部受到轻微嘅损伤，好似话一啲比较硬嘅食物啊、酒精啊等等嘅刺激性食物咧，都可能会造成慢性嘅一个浅表性胃炎或者系慢性嘅非萎缩性胃炎嘅，咁所以唔需要先吓到自己。如果你本身系冇任何嘅一啲症状，并且系冇感染到幽门螺杆菌嘅话，都唔需要太担心嘅。不过如果系出现咗一啲反酸啊、胃胀啊、胃痛嘅症状咧，就需要引起重视啦，要积极就医治疗。
1: 冇错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仔啦，咁就系做呢个体检嘅时候咧，就会见到有一个嘅名词啊，叫做 HPV 低危型感染，咁啊，即系睇到 HPV 咧，就好多朋友女性朋友仔咧，就会即系比较担心
0: 啦，
1: 系啦，咁啊，即系会好多人咧会睇到呢个结果咧，第一时间就吓死啊崩溃啊，即系会唔会话好严重啊咁样咁啊，其实就真系冇咁恐怖啊，因为HPV 咧其实有好多种类型嘅，嗱有几种咧系高危类型需要特别留意嘅啫，其他嘅咧就系、即系大家。是要保持一个观察就 OK 的啦。包括呢就是高危型包括哪一些呢 ?HPV16 啦 ,18,31,33,35,39。要特别强调一下呢、這个唔系俾大家嘅 number。
0: 唔系俾大家嘅 number, 你讲慢啲好冇嚟重新嚟过。
1: 是HPV16, HPV18, HPV31, HPV33, 会唔会好啲咁样 ,HPV35, HPV39, HPV45, HPV51, HPV52, HPV56, HPV58, 记唔住唔紧要。记唔住唔紧要㗎即係我係想话俾大家听呢就係唔係每一种嘅类型呢都需要我哋即係一睇到就咁崩溃嘅。咁同埋呢呢头先我数到嘅呢几个係咪只不过係一个高危嘅类型。咁如果排除返呢几个嘅时候呢咁其他呢就只需要係进行一个嘅观察嘅。嗱咁要即係都睇题啦就係高危类型都有咁多种嘅。咁其他低危类型呢其实会仲多嘅。
0: 啊
1: 所以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如果冇出现其他嘅症状呢或者系即系生疣啊咁等等呢啲情况呢只需要系定期进行一个检查啦关注返个病情变化啦。咁当然啦平时要注意飲食啦或者系休息啦锻炼啦。咁其实呢超过九成嘅人呢会喺两年之内呢系会自行清除嘅。呢一样嘢呢大家亦都要有所了解。
0: 咁亦即系话呢如果系 HPV 低危型感染就唔需要额外嘅处理措施啦。只需要定期复查平时注意飲食就 OK 㗎啦。咁目前呢亦都系冇跟随 HPV 嘅办法。任何人话俾你听可以话快速清除呢啲 HPV 嘅方法呢 都系呃紧你嘅啫。咁、
1: 嗯、
0: 所以咧就大家一定要有呢个知识，亦都要有呢个意识响度，先至可以唔好俾人水啊。
1: 冇错。
0: 咁另外一个咧讲到就系宫颈糜烂，话喺听起身咧都好恐怖下吓。咁其实喺2008年本科生嘅第七版妇产科学教材当中，已经系取消咗宫颈糜烂呢一个嘅病名噶啦、
1: 嗯，
0: 以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生理现象取代。换句说话来讲，这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不是疾病，更加和癌症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在市面上现在仍然是有人炒作紧宫颈糜烂的一个概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去拉黑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之明智的选择来的了。宫颈糜烂这个词已经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生理现象来的。
1: 没错。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是跟小朋友家长同小朋友做体检的时候也都会是有可能会有一种的情况，就是微量元素的一个缺乏，包括铁啦、硅啦、锌啦、铜啦，或者系碘啦、硒啦、锰啦，吓呢啲微量元素咧，佢喺体内嘅含量好低嘅，咁但系咧的确作用系比较大嘅。咁曾经出现过咧微量元素检测咁样嘅一个嘅风气吓，咁网络上边咧亦都有销售人员咧就即系去销售呢啲嘅人体微量元素检测仪，咁等你可以即系及时咁样了解。
0: 嗯，
1: 咁其实有时候咧就家长咧亦都会发现自己个仔女咧喺呢个体检报告上边咧出现呢个微量元素嘅一个降低，就即刻紧张嘅。其实咧就呢个结果并唔可以讲明啲乜嘢吓，因为卫健委咧喺2013年嘅时候咧就印发咗一份嘅通知嘅，咁明确指出咧不宜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尤其是对6个月以下的婴儿。去到2021年呢再次强调要加强这个监督管理。这个呢也都即是讲明微量元素呢，第一个它的检测结果呢未必会十分太准的啦。这样东西大家要留意。第二呢就是血液入边的含量呢不代表微量元素呢在全身的一个分布情况。所以家长呢看到这个这样的情况，即是微量元素缺失呢不需要太担心啊。
0: 是，所以呢即是各位朋友就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才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身体，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的身体。不要看到或一份体检报告上面有一些的专业术语、专业名词你自己看不明白的就怕了，开始担忧了。其实这样对于你的心理健康更加不友好啊。
1: 嗯，好，今天时间关系只可以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下午2点到3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明天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1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68%，吹偏南风2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展望国庆假期前期，亦即是10月1号到4号期间，顺德的天气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提醒各位朋友，有户外活动的话，记得要带翻把遮，做好防雨措施啊。国庆假期，顺德区机关大院再次对外开放，现场设有便民服务点，提供免费饮水、行李寄存、应急医疗、活动咨询以及是失物招领等服务。咁而停车方面，大院内以及是东西座地面停车场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停即走，可以方便群众节日假期的出行办事、探亲访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到账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 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901，真系噶。
9: FM 90.1

0: bring it back.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44。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的就是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1-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68%，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展望国庆假期前期，亦即是10月1日到4日期间，顺德的天气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提醒各位朋友，有户外活动的话，记得要带翻把遮，做好防雨措施啊！国庆假期，顺德区机关大院再次对外开放，现场设有便民服务点，提供免费饮水、行李寄存、应急医疗、活动咨询以及是失物招领等服务。咁而停车方面，大院内以及是东西座地面停车场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停即走，可以方便群众节日假期的出行办事、探亲访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听901真系得。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搞得你啊，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4: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文华中路万象天地对开现时系比较挤塞嘅。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都系摆緊车龙嘅。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亦都系比较挤塞嘅。咁提提你啦，杏坛高架大桥嘅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3: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7: 信心伴，朝朝精选。
18: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面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这个是给自己的仪式感。打开罐那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是看下都开心。第二个是微醺，30度红藜米酒浸出来的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不坑喉咙。一杯喝下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是那种舒服得刚刚好的状态。 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里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是靓了，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信心半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10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㗎喇。出面116元，我可以饮到两三杯果酒，但喺屋企呢就去饮成年，计落嚟真係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係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面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荔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呢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厚呢，就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信心半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主页面的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找到红荔浸泡酒啦。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72元，现在我们信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的阔口樽装的，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6步就搞定了。一壶属于你的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这个秋天浸返壶红粉飞飞的石榴酒，月几微分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信心半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荔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半，一见直达。
19: 听九零一真係得。
20: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真系得 FM。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0: 米香四日，面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8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以及是都需要注意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国庆假期，顺德区机关大院再次对外开放，现场设置有便民服务点，提供免费饮水、行李寄存、应急医疗、活动咨询以及是生物招领等服务。而在停车方面，大院内以及东西座地面停车场都是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停即走，可以方便群众之假日出行办事、探亲访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乐安路段往大力方向收得行车缓慢报告的，大家请减速慢行。另外望返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现时亦都是见到唔多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潮方向亦都是见到行车有阻滞的。另外提醒大家，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北侧辅道有分阶段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以及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的驾驶人士、行人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日，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 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嘅呢个中秋假期玩得唔够尽兴咧，国庆假期就唔好再讲乜嘢，唔知去边啊，又冇咩好玩啊咁样啦。约上屋企人，叫上好朋友嚟乌州市集啦！10月1日至3日，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在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的。川花大舞台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些会唱歌，有些会怼回你转头，反正有些专门负责搞笑，有些专门负责送礼的。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是没有剧本，没有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还有有奖问答添。总之来到现场的各位，你不单止是观众，你还是嘉宾，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两手的。现场还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 吹江风，吃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至于怎样参与，直接过来现场就得了，无需预约的。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就送礼，手快有手慢冇㗎。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住江风品美食，这个先是我们的节日啊。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3: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3: 赞赏有加，
1: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4: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 赞赏有加。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

0: 点啊？条气顺唔顺啊？
1: 喂，好顺啊！喂，点啊？掂晒啊！
0: 喂，其实咧，我哋今次咧，即系做节目之前咧，嗰个光景咧好搞笑嘅，因为咧咁啱外面咧就阿卡图啦同阿英主啦两个就喺度倾紧偈啦，然之后咧就见到咧即系我哋两个主持人啊喺度跑嚟跑去啊，跟住佢哋都觉得好费解，哇！你哋两个做乜嘢？点解轮流喺度冲嚟冲去？
1: 证明我哋系真系用心去做呢个节目咁样啦，系啊，有好多前期嘅准备啊咁样，虽然系唔计绩效啦，但我哋依然系咧就积极面对咁样。
0: 冇错，因为为咗咧要缩短嗰啲时间啦，我们就用跑的，
1: 系啊，
0: 即系平常的走路也都不行。
1: 系啊，即系都系为咗咧，就即系尽快啦，将最新嘅资讯啊，最好嘅节目带俾大家咁样噶。
0: 不过讲开咧，好新嘅资讯咧，就真系非常之新嘅。啱啱咧就帮即系自己啦，公司咧就要出嘅一短视频咧，就配咗一个片啦，跟住咧
1: 好快喎、
0: 啊，因为里面咧提及嘅内容咧就系讲，就话咧我哋顺德融媒大院咧喺国庆节假期期间啦，1-6号咧系会有呢个停车位咧免费开放俾大家嘅。
1: 错啦咁样，然之后1-6咧，大家过嚟啦，除咗可以泊车之外咧，仲忽然之间可能咧就会有一啲咧熟悉嘅身影啊，急匆匆咁走过攞外卖啊咁样。
0: 我谂咧，即系呢一啲身影咧，唔会吸引到佢哋嘅，即系例如咩，好似我哋呢啲咁样系咪
1: ？Who cares？ 系啊，呢啲好巴啲，系啊，
0: 边个睇你哋啊？不过佢哋重点咧，可能会过嚟咧，想睇一睇啊，嗰个什么意思夫妇啊，嗰出电影啊，嗰个景啊，
1: 哇！
0: 系嘛？
1: 系
0: 啊，佢11号开始上噶嘛，
1: 冇错啊！
0: 你行去睇完呢一部电影，
1: 系、啊，
0: 然之后咧，你记住咗啲画面，再行过嚟睇下我哋顺德融媒大院，
1: 冇错啦，咁样跟着电影由顺德融媒大院咁、样系嘛？
0: 终于嚟到我哋呢度啦，因为之前节目咧讲好多都系跟住电影由顺德啦，即系都系去唔同嘅地方噶嘛，
1: 冇错啦。
0: 讲到嚟我哋自己公司，
1: 今次我哋抛头露面啦，
0: 系啊，
1: 系啊，几好咧咁、样啦，
0: 固定资产真系好。
1: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讲紧，即系呢一排都系同大家推荐紧咧，就系呢个国庆假期啊，过嚟顺德有咩玩啊，同埋都有啲便民嘅一啲措施咁样嘅。咁除咗我哋即系顺融大院咧，就有呢个车位开放之外啦，吓顺德区机关大院咧，亦都系再度开门迎客嘅咁样。咁佢哋威啲啊，11号到7号，每日咧朝头早9点就一路可以泊住部车咧，就泊到去咧晏昼5:30咁样。
0: 哇，时间都多过我哋，多咗我哋半个钟。我哋系9点到5点，佢9点到5点半，真系啊！
1: 做人咧，唔系做人咧，就唔好下下都啄住嗰啲少少嘅一个差别。
0: 今日留一线，他朝好相
1: 见。系啦，你赶狗入穷巷咁样点得嘅咧？真系啊！嗱，咁啊，为咗缓解，即系一句讲晒啦，最起码即系包括我哋顺融。包括咧就顺德区机关大院啊，都系有车位俾大家咧，就解决呢、這、一个即系假期期间过嚟顺德冇位停车嘅难题啦吓。咁啊，国庆期间咧见到亦都系有啲即系讲紧啊，顺德区机关大院院入边以及系东西座嘅地面车位咧，系24小时。24小时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噶。有超过1600个充足嘅车位噶。系嘛？咁你就唔使过去大笨象嗰度逼啦嘛，咁样啦。
0: 系 啊，你可以先将部车咧就停低喺即系机关大院，又或者东西座嘅停车场，跟住咧再坐嗰啲接驳车。
1: 冇错啦，咁然之后
0: 去大笨象嗰度，
1: 去大笨象啊，去顺峰山啊，去欢乐海运 Plus 啊，咩都得咁样啦。
0: 过容桂都得啊，听闻话。
1: 冇错啦，就非常之正斗嘅。再唔系咧，就即系可以通过好多唔同嘅咧交通公共交通方式啊嘛，你搭地铁又 OK 咁样啊嘛。
0: 系啊，踩单车又得咧。
1: 系咁，再加埋咧，就喺呢、這个即系机关大院入边咧，亦都会设置一啲。综合便民服务点嘅，咁现场咧会提供咧活动咨询啦，吓，哦，佢嗰个五点半系应该系个咨询嗰个人要收工啦，系嘛？
0: 可能你咁上下意思
1: 系啦，
0: 系啦，人哋中午都冇放饭啦，
1: 冇咁又未必嘅，
0: 因为9到5点半嘛，
1: 佢可能冇讲啲细则俾你听啫，系嘛？所以咁啱，
0: 肯定会服务到位嘅，
1: 总之一定系有人服务嘅咁样啦。咁仲有啲行李寄存啊，咁然之后咧有母婴室啦，即系如果咁啱带住阿 B 过嚟嘅话咧，亦都有个地方可以咧，就即系帮佢换下片啊咁样啦，有啲免费饮水啊供应啦，有应急医疗啦，生物招领啦等等贴心嘅服务。每守护咧就各位市民游客嘅一个出行体验嘅噃，
0: 系啦，又记得咧，即系旧年嘅国庆节嘅时候啦，就好多街坊咧就系冲住，哇！我想入去呢个机关大院嗰度食餐饭，
1: 冇错啦，就机关大院饭堂嘅嗰个饭送伙食点样咧？
0: 对啦，今年咧佢有个变化嘅，佢今年咧就唔提供伙食俾大家啦，但系就提供好多嘅活动。俾大家参加，
1: 比如话咧喺个大院户外空间嗰度啦，咁样连奶都奶啦。
0: 对呀、啊，反正你也得停车，停完车你还得走出去的嘛。
1: 冇错啦。

0: 俾我嘅话，我就喺度搞个八阵图啦。系啦，咁然之后你停嗰部车，你无论点样兜，你一定要兜匀，
1: 都是出不去系咪？
0: 你先出到去咁样噶吓，你兜
1: 结界咁样，
0: 反正你起码兜半个钟，我哋再指引你出去咁样啊。嗱、哦，有呢个顺德优品展，即系确实亦都唔需要话，即系点样用八阵图留你喺度嘅，确实有啲好嘢咁样啦。会打造咧十个镇街嘅企业主题展区啦，各个镇街咧会依据翻咧就自身嘅一个产业特色啦，咁、会有啲名优工业产品啊、哦，有特色美食啊，非遗文创精品啊咁样啦。咁市民游客咧就一站式咧打卡晒咧顺德产业魅力啦，同埋匠心好物啦咁样啦。咁喺呢一度就已经有特色美食嘅话咧，其实都唔需要去金榜街嗰边噶啦。
1: 又唔同嘅，金榜街嗰边又有其他活动啊嘛，佢哋咪搞嗰个咩有鱼有味咁样，
0: 类似呢啲啦咁样，
1: 有鱼嗰啲
0: 系啦，咁啊话佢啲直街嗰啲都唔需要去，因为你去到你都冇肚食啦，系咪先？喺呢度食完啊嘛。
1: 唔系嘅，咁你国庆咁多日假期系嘛，你第一日你喺呢度食，第二日你去第二度食，
0: 但你铺铺都停喺度，你铺铺都俾个八阵图困住咁样。你铺铺都要喺度食半个钟咁样啊，嚟咁啊正啦咁样。咁另外咧就即系话亦都有一个咧就叫机器人静态展区咁样嘅，呢个顺势跃升。智启新生机器人展咁样㗎、就喺呢一个大院嘅前庭广场嗰度啦，有呢个机器人嘅静态展区啦、集中展示呢顺德智能装备啊、机器人产业啊等等前沿嘅创新成果咁样㗎。
1: 哇，呢、个都期待喎、因为有好多朋友呢可能即係都想了解机器人嘅，亦都唔知道原来顺德呢有咁多嗰啲制造嘅产业㗎。
0: 冇错啦，咁大家都可以呢就跑一部车之后啦，咁又喺呢度睇半个钟咁样啦。
1: 係呀、
0: 几过瘾咁
1: 样。咁念念不忘啊，必有回响。我一直都走不出去啊！你一
0: 基本上就系我真系觉得机关大院呢度已经好多嘢框噶啦，
1: 系啊，其实严格嚟讲，我觉得佢系一个专门嘅景点咯。
0: 冇错啦，好正噶咁样。咁至于咧喺呢个会议中心一楼嗰度咧，就会有一个主题影像展嘅，就叫做成长顺德。照片展咁样嘅吓、再加咧镇街嘅主题照片展咁样，
1: 哦，
0: 会精选咗一啲城市建设啊、产业升级啊、民族文物啊、市井生活啊等等一啲珍贵嘅旧照片。
1: 哇，呢、這个都好啊，
0: 系勾起大家嘅回忆嘅。当然新照片系唔好意思放出嚟啊嘛，新照片其实上去小读书嗰度都睇到噶啦。
1: 哦，咁样
0: 系啊，睇完啲新照片嘅话，你再睇下啲后边啲文字，你就知道点解唔放上去。
1: 喂，但系讲真，即系你话本地嘅街坊咧，睇翻呢啲旧照片嘅话咧，就会即系回忆涌上心头啦。
0: 系啊，
1: 外地嘅朋友过到嚟咧，都会对即系顺德嘅发展历史咧，会有一个更加宏观嘅了解。
0: 冇错，亦都可以感受翻我哋城市日新月异嘅变化咁样啦。咁、至于咧，就包括礼堂。多功能会议室啊，呢啲咧都系免费免预约开放嘅。
1: 哇，呢、个好啊！嗱，讲真，平时我哋有乜几可可以入到去机关大院？你入到去机关大院都唔见得到你有机会可以入去佢哋嘅礼堂同埋多功能会议室。
0: 冇错啦，就沉浸式体验下政务会议场景咁样啦，
1: 或者一齐入去开个会，
0: 唔系即系打个卡影影张相咁样啦。咁啊，同时间咧。就禮堂嗰邊咧會循環播放啦，包括係城市啊、文旅嘅宣傳短片啊咁樣啦。嗱，但大家咧可以讀懂翻順德嘅過往啦，同埋新生啦。另外仲有咧，順德特色文藝展演會陸續上演嘅。以呢個展演加推介咁樣嘅融合模式啦，生動咁演繹順德嘅人民精神嘅時代內涵嘅。
1: 係啊，咁我哋可以睇翻啦，喺嗰個會議中心禮堂嗰度咧，一到四號咧嗰個演出排播表咧已經出咗嚟噶啦。
0: 嗱，講緊咧就即係10月1号啊，就朝头早咧，就系10点到11点咧，就有呢个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啦，再加呢个容桂朗艺交响管乐团，会有呢一个嘅管弦乐演奏啦。
1: 哇，呢、这个 high class
0: 啊，会有歌曲演唱啊咁样嘅。咁晏昼3点到4点咧，就会有龙岗嘅交响乐团咧，亦都会作呢个交响乐演奏，非常之 grand。
1: 喂，而且我觉得咧好俾面啊，即系一般咧，好似呢一啲即系叫做系。演出咁計咧，佢多數嗰個時間啊，設置可能都係20到30分鐘嘅啫。
0: 冇錯，
1: 但係佢呢個咧，全部都係一個鐘頭起跳。
0: 我以為你話俾面話佢哋居然係11号都肯嚟表演。
1: 我呢個好光榮㗎，即係話如果有機會嘅話，即係以前我特別印象深刻就係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如果同你講話你喺某一啲即係重大嘅場合啊，你有機會演出嘅話係好開心㗎。
0: 冇錯啦，咁樣即係我哋都好羨慕㗎，咁樣我哋都好想啦，11号啊，會有一啲咧就即係話。一啲光明嘅任務啊！
1: 我都想過去打個鈴鈴查查咁樣。
0: 係啊，咁樣起碼三倍績效噶嘛，咁樣三倍分係喎，幾好啊咁樣啦。
1: 嗱，之後就演就呢個三倍嘅時間。
0: 幾好咁樣啦嚇！10月2号朝頭早10点到11点咧，就有呢個大良北區嘅。

0: 咏春国术馆咧就喺现场表演嘅，
1: 系、
0: 有咏春拳嘅。
1: 我哋可以过去切磋一下喎。
0: 12号我翻乡下啦。
1: 哦，咁样。
0: 系啦，就缘限一面啊！
1: 哎呀，
0: 咁样啦，咁啊，10月2号嘅晏昼3点到4点咧，就有容桂嘅青少年曲艺团啦，会做一个曲艺表演噶，大家亦都可以过去听曲啊，咁样。
1: 系。
0: 咁跟住咧，3号嘅朝头早10点到11点咧，就呢一个嘅庆凤鸣粤剧团。哦，嗰日系专场嚟啊，讲紧系。
1: 3号啊，全日啊，朝头早10点到11点，下昼嘅3点到4点都系佢哋。
0: 冇错啦，庆凤鸣粤剧团嘅一个粤曲丝火阁，咁啊，大家就可以过去听下曲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 jam 下咁样啦。咁至于咧，10月4号嘅上昼10点到11点咧，就会继续有呢个大良北区咏春国术馆啦，就会同大家作呢个咏春拳嘅一个表演咁样噶。
1: 哦，
0: 做本粗书啦，真系我觉得，
1: 即
0: 系系啊，你基本上过嚟。即系机关大院呢一边咧，你玩一日噶啦。
1: 系啊，即系你就算唔系一日啊，嚟得半日啦。
0: 冇错啦，咁样非常之多嘅一个表演啊，同埋一啲嘅展览啊，咁期待大家过去咁
1: 样。系啊，见到啊，捉走地图咧，佢就话啦，哇，犀利、啊！今年机关大院抛头露面啦，啊，唔系，系出人头地至啱。
0: 即系反
1: 一直都出人头地，
0: 同埋、一直都系非常之贴心咁服务嘅，
1: 系啦
0: 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即系话可以将部车弯过去停啦，反正就系1600个。地面嘅停车位咁样可以解决大家呢个停车嘅问题嘅，
1: 就亦都可以解答下咧，大家对于呢个神秘的地方系嘛，揭开它的面纱
0: 啊，几好咁样啦。咁至于咧国庆期间咧，亦都有啲专属福利系加码嘅，
1: 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把心一横嘅，既然个机关大院有咁多丰富嘅活动，你都觉得唔制，我净系停车嘅啫。唔紧要，你停好部车之后，你搭接驳巴士去其他地方玩，
0: 系啦，首先破咗个八阵图，咁然之后咧系啦。破咗个八阵图先，真系揾到出口。咁然之后咧，顺德会开通一个国庆专属文旅接驳巴士嘅，就系区机关大院作为主总站。系啦，首先要破咗个八阵图先，你先可以揾到个站点。啊，咁佢就恭喜你啦，恭喜你，咁你就可以开始出发啦。串联翻咧顺德核心文旅景点啦、特色美食街区啦、重点嘅商圈啦，咁搭乘专线咧就可以实现咧大院去打卡。
1: 系
0: 啊，跟住咧景区游玩啦，跟住商圈消费啦，一站式嘅体验咁样
1: 嘅。系啦，咁我哋睇下咧可以坐到啲乜嘢嘅公交车啦。咁一啲常规嘅公交班次咧，都会喺国庆期间咧会有加密嘅处理噶。
0: 冇错啦，
1: 所以输密码加密嘅处理，
0: 加密处理上到去除咗啲嘅公交卡之外啊，系啊，
1: 对音号，
0: 可能仲要识别埋红膜咁样啦。
1: 系个班次会多啲，
0: 冇错啦，密好多嘅，包括902啊、320啊、301啊、928啊、312啊、316啊、300啊、904啊、T02 线路啦，就已经系覆盖咗大良新旧城区同埋容桂嘅中心区域噶啦。咁连接咗啦，包括系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啊、顺峰山公园啦、青辉苑啦、宝林寺啦、南国斯都博物馆啦、华盖里步行街啦，啊，有呢一个嘅凤城食都啊、渔人码头啊，呢啲主要嘅景点，你其实就我哋啱先讲嘅呢啲班次都可以覆盖到噶啦，咁样运营时间咧亦都会覆盖埋咧就区府大院嘅开放时段嘅。
1: 哦，即系头先所讲嘅朝头早9点至到傍晚嘅5点。
0: 冇错啦，大家都可以由呢一个嘅机关大院嗰度，即系作为一个总站，咁大家就可以搭乘呢一啲嘅站，即系专线咁样啦
1: 吓。
0: 咁另外亦都会开通咧 T05 接驳专线嘅，就喺国庆期间会开通噶啦，实现咧机关大院啦同呢个华侨城主题公园啦，顺德学院地铁站咧就作一个点对点嘅接驳嘅，收费标准咧就每个人上去搭一程就2蚊咁样
1: 嘅，系啦，啲化算咧，
0: 冇错啦，咁啊亦都会开通咧顺德区机关大院往返渔人码头嘅免费接驳车嘅，咁运行嘅路线咧就从呢一个顺德区府正门口出发，就去到呢个容山邮局嗰度啦，跟住去到呢个富丽大厦啦，再去到呢个渔人码头嘅顺德上城站，
1: 系
0: 啊，咁啊发车嘅间隔大概咧就30分钟一班车啦，咁就1月1号到3号朝头早10点，一路运营到咧就晚黑嘅7点，大家都可以搭嘅。
1: 哇，呢个真系方便啊！因为好多人咧就话渔人码头咧系着实系好难搵位停车啦，再加埋咧呢段时间咧渔人码头周边咧佢系有整路啊，即系有围蔽施工啊。如果你自己揸车去咧，即系有排塞咯。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即系一啲官方嘅发布啊。即系如果大家听得唔系好清楚，可以选择回听，亦都可以听睇翻啲咧官方发布啦，具体嘅呢啲班次嘅。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24。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快啲！

0: 港点了解下啦。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信心信意由顺德。
3: 我哋全日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介绍翻喺国庆节假期期间啦，究竟顺德咧有冇啲咩好玩好去嘅地方嘅？因为如果唔系咁大篇幅咁样行去介绍咧，我们说不完。
4: 冇错啦，即系确实唔够时间同大家咧，就即系话去盘点晒咧国庆期间嘅啲活动啊咁样。呢一个咧之前都大概同大家都介绍过噶啦，
3: 睇过下
4: 啊，30号即系讲紧听日就开波噶啦，30号到10月6号咧，朝头早10点到晚10点有呢个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就会喺呢个顺峰山公园度举行嘅，又睇波，又叹啡咁样啦。
3: 系啊，哇！呢、這个我觉得好适合我的名字叫 Line 佢去嘅，因为咧佢话打卡赞赏油价，今晚继续食月饼当晚餐。
4: 哦，
3: 即系佢连续食咁多日嘅话咧，实际噶嘛，即系可以饮翻杯咖啡，可以消食，我觉得。
4: 咁都 OK 嘅，即係整一个莲蓉月，咁半一杯美式，咁样冰美式其实都 OK。
3: 有都夹㗎。
4: 係啦，咁反正呢有四大必打卡嘅一个体验呢，就值得大家去下嘅。包括呢就之前都讲过啦，汇聚咗呢超过60个国内外嘅顶流嘅咖啡品牌啦，就世界风味一站品鉴啦，涵盖咗中国云南啊、韩国啊、印尼啊、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啦，全球核心嘅产区啦，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系齐聚顺峰山公园嘅。咁反正呢啲咖啡精呢基本上喺现场逛一圈嘅话呢、都探尽晒世界风味㗎啦。
3: 係呀，如果你嫌喺现场飲唔够喉嘅话呢，想自己喺屋企呢都可以冲杯咖啡嘅话，仲可以行去买佢嗰啲意式咖啡机。
4: 哦，咁几好噶。咁携手咧本土咖啡机巨头啦，百胜图啊、格米莱啊，咁会展现咧就全球咖啡机之乡嘅硬核实力嘅。因为之前都同大家讲过一个冷知识，
3: 对
4: 全球每出口3部咖啡机，至少有1部咧就系我哋顺德产嘅。
3: 哎呀，好威威啊！
4: 系啊，咁啊现场会设置翻一个体验工坊啦，咁买一张体验券咧就可以亲手完成拣豆啊、烘豆啊，到冲一杯咖啡出嚟嘅全过程啦，就可以整一杯咧麦咖啡咁样
3: 嘅。系啊，有专属嘅咖啡护照添。
4: 哇，几好嘅咁样，再加埋咧现场亦都有2场啦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噶，高手过招咧值得期待啊！包括有呢个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咁亦都系作为咧亚洲级别嘅专业赛事嘅首秀啊，落户我哋佛山咁样啦。咁另外亦都有咧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噶，咁啊睇下咧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咁样啦。
3: 冇错，咁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复古机车文化区嘅，可以睇 check。
4: 冇错啦，啲嘉陵70啊，吓咩 CG125啊嗰啲咧，啲经典老爷车咧都会齐聚现场咁样噶，亦都有啲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啊。同埋騎士入門體驗課咁樣㗎。
3: 我覺得呢即係一講車嘅時候呢，即係我講到嘉陵70呢啲呢都已經係講經典老爺車，即係我哋喺度諗返呢形容自己嘅話呢，我哋都可以係經典老爺。
4: 经典老嘢，我哋呢都好经典老嘢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叹啡之外咧，嗰啲亦都讲紧系有睇波啦。
3: 系好有活力啊！
4: 系2026大良街道第10届村居篮球联赛21支村居队伍咧，就将会喺国庆假期咧喺顺峰山公园5行桥前广场咧，争住呢个凤城之王嘅呢个季冠噶。
3: 好厉害、啊！
4: 今次就放宽咗咧球员资格限制啦，引入咗咧交流运动员机制嘅，亦都会喺国庆期间咧迎嚟重磅升级噶。首届顺德东部组团镇街联赛，咁就大良、容桂、伦教3个镇街嘅精英咧，会组成一个镇街代表队，上演一个东部巅峰对决嘅。
3: 系啦，如果想睇波嘅话咧，就9月30号至到10月6号啦，咁就可以睇到淘汰赛以及系镇街联赛。
4: 冇错啦，咁除此之外，9月30号到10月7号咧，首届呢个鱼翅有味，
3: 头先所讲嗰个啦，
4: 冇错啦，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咧就会开赛噶，20组选手咧会用呢个水即系水牛奶啦、牛鱼啦。 啦，作为双核心咧，展开一个创意比拼嘅。咁、现场亦都有咧牛语市集啦，汇集咗咧获奖作品啦，同埋一啲牛语主题文创啦，亦都会有呢个金榜牛语研究院游园打卡嘅亚金主题展览啦，等等嘅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啦可以喺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百年牛语工艺嘅。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4: 呢个钟数啦，见到啊，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另外，桂南路南头大桥往105国道咧，现时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啊，大家都请收有慢行啦。咁另外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啊，勒流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啦，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到呢个勒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咧，系会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请途经嘅驾驶人士按照翻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1月21日，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日，10月1至3日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2、1，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正，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友。

0: 哎呀，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1: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0: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1: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0: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1: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0: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2: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4: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嘅小确幸。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6: 赞赏有加的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和嘉熙，
7: 欢迎大家一边听着节目一边都可以上去我们佛山 Plus 赞赏有加的评论区那里一起聊聊天，还有也可以听听我们继续跟大家去盘点回来这个国庆假期来我们顺德有什么玩的。
6: 是啊，又或者可以直接入到来赞赏有加的微信群，可以随时随地就发你去哪里好玩去推荐就可以加我们的小助手的他的账号就是 FM901C
7: 是
6: 同佢对个暗号，
7: 系啊，个暗号就系赞赏有加自己有咁样，通过你之后咧就会拉你入群噶啦咁样。
6: 对，冇错，我发现咧严格嚟讲咧，唔系12月1日先开始放假，应该系听日就开始放假。
7: 我而家放咗假啦，
6: 咁快？
7: 系啊，我心境放假啊嘛。
6: 唔系，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啊，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系听日就开始举行啦。头先所讲嘅系嘛，你好似咖啡文化
7: 咖啡文化周咁样啦，系啊吓。咁、啊、首先你要俾啲原本系在职咖啡师你要放假。你想去参加比赛噶嘛？
6: 咁但系在职咖啡师嘅话，佢哋基本上系全年无休噶、哦，除咗即系过年、啊、可能初一咁样。
7: 咁啊啱啊，系啊，因为毕竟都系服务性行业咁样啦。
6: 会啊。
7: 咁同埋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讲嘅即系俾呢个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K 顺德美食周，
6: 嗯、
7: 啊，同样都系听日就开波啦。
6: 嗱、啊，你讲讲究竟是什么意思？点解要咁样刺激打工仔？
7: 冇错啦。点解我哋听日仲要翻工？
6: 系啊，我哋要翻工。点解你会听日开始就有活动嘅咧？
7: 冇错啦，我哋要翻工。你哋有一个咁奇妙嘅人生，就系听日就系听日就放假咁样系啦。
6: 我想其实佢哋个意思可能咧，即系听日咧就系、是、为嗰啲啊，即系咩休三就有13嗰班朋友咧行去设计嘅。
7: 系啊，最主要可能系即系话诶铺排呢啲活动嗰啲朋友，佢都已经系休三。
6: 大家明白啦，所以佢嘅意思就系、是，即系唔好等大家喺呢两三日里面有空窗期。
7: 冇错啦，吓、嗯、唔、啊、想俾大家有失落嘅感觉。
6: 无缝衔接。
7: 系啦，咁啊，讲翻正题先啦，系呢一个陈村花卉世界就有呢一个咧，就首届嘅花园美好生活季啦，系、呢个顺德美食周嘅咁样。呢、个顺德美食周咧，2023年就首次落地陈村花卉世界嘅，就已经好多年噶啦。今次就等于系。crossover， 做翻个 fusion 咁咧就首届咯吓，再次升级咯，
6: 净系好似以前咁样咧，就系专门系净系围绕食啦，
7: 冇错，
6: 佢系又将花嘅元素更加多咁样融咗入去，
7: 系啦，咁啊形成咗一个花卉加文旅加生活方式咁样一个沉浸式嘅文旅 IP 嘅，咁亦都打破咧就传统嘅日间展会模式啦、
6: 嗯，
7: 就会打造咧，哦，佢9月30日咧，佢可能佢嗰啲。因为佢有夜逛潮集啊嘛，
6: 哦，即系大家收工嘅时候，
7: 系啊，嗰啲休13嗰啲咧，你就赏繁花。
6: 咁人哋都想夜逛潮集，
7: 你班牛马咧，我俾个机会你一齐参与，系啦，就夜逛潮集，
6: 哦，咁
7: 一个全时段嘅体验咁样噶吓，咁啊日头咧就主打系花园主理人设计大赛嘅，系啦，咁样咧睇知你打理得个花园就证明你唔使翻工啦。所以佢哋即係啦，9月30日定係12月1日开播 ,who cares, 我都係放假咁样啦。
6: 又
7: 係。係啦，咁样跟住有啲园艺科普啊、咖啡手作啊、亲子 DIY 咁样嘅。咁然之后夜晚黑呢就会有呢一个嘅 舞台音乐 show， 系啦，美食潮集啦，再搭配埋咧灯。

0: 群啦，咁以松弛的力量为主题嘅一个设计师花园咧，就一路落地啦。
1: 嗯，
0: 啊，有呢个聚兴松园啦，有成洲啊、铭园啊、东信园林啊、智物呢一个嘅
1: Zen Lab
0: 系啦，咁样你大佬。你都要俾人知道你点样读先得噶嘛，系嘛
1: ？Zen Lab
0: 系啦，好难去啊，大佬啊，系啊，你打部车，你话啲咁啊，你去边度啊？去 Zen Lab，
1: 人哋有中文嘅字物啊嘛，
0: 系啦咁样啦，咁跟住咧有嘉诚园艺啦，有王林集市啦，七巧园艺啦，八间。本土嘅花場會同步帶嚟咧啲新優品種啊，同埋一啲靚嘅一個景觀嘅展示啊。
1: 哇！呢啲花場咧，全部都係即係時間歷史有翻咁上下咧，公信力亦都有翻咁上下。
0: 冇錯啦，咁值得大家過去欣賞一下咁樣嘅。咁至於咧，就今次活動嘅中心廣場咧，就有呢個特色美食匯聚區啦。
1: 嗯，
0: 啊呢、這個美食周就喺呢度開啟啦咁樣。咁嚴選咧就尋味順德、金鳳凰餐廳等等大眾點評。必食榜品牌，吓咁啊！集结湾区顶流餐饮阵容，涵盖咧顺德美食啦、湾区风味咧，以及系网红潮流餐车啦。咁等游客啦，可以亲民嘅价格咧，一站式去打卡咧高端餐厅嘅招牌美味，解锁啦花园嘅松弛新生活咁样。
1: 系因为最重点咧，你喺花卉世界嗰边咧，即系平时如果我哋去嗰啲美食市集嘅话咧，可能就系行行逛逛啦，咁跟住咧就有个位置俾你集中食嘢啦。
0: 冇错，
1: 但系咧你花卉世界咧，因为佢成条花卉大道啊，佢两边啊咪全部都系嗰啲花店啊，有园艺啊咁样嘅，你就会即系就算喺路边，你踎喺度食，你都会觉得哇！我身边即系好似嗰啲咩普罗旺斯啊嗰啲咁嘅地方咁样咯，
0: 唔系即系身边系普罗旺斯。
1: 系
0: 你望一望你手上面系孜然羊肉串咁样，系咪有少少出气咁样吓？你就要 grand 啲啦，如果你真係要扮普罗旺斯嘅话，
1: 咁就食牛扒啦，系咪啊？
0: 即最起码唔好系臭豆腐先啦，
1: 哦，
0: 系嘛？即系类似
1: 咁啊，简简当摊啦，毕竟都系即系吓必食榜啊嘛，
0: 冇错啦，
1: 顶流餐饮店啊嘛。
0: 吓咁啊，跟住咧会展中心嗰边咧亦都沉浸式嘅花卉绿植展咧，就等大家去参观咁样嘅，咁汇集咗咧啲
1: 奇珍异兽啊，听闻话
0: 系嘛？有几奇珍，有几异兽，
1: 唔系植物嗰啲植物啦，植物嘅
0: 系啦吓，咁啊，即系一啲珍稀嘅叶植啊，潮流嘅绿植啊，吓可能啲多肉啊咁样咧，靓靓多肉啊，咁样可以打卡咧，各式高颜值嘅植物啦，又可以拣选啲特色嘅文创啦，将心水好物咧带翻屋企咁样噶。
1: 系啦，咁有几场嘅活动咧，系可以推荐大家咧去参与一下嘅。
0: 系
1: 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花园主理人设计大赛啦。咁啊，呢一个比赛嘅话咧，系汇聚咗即系华南地区啊。嗰啲好多好出名嘅花园设计师，
0: 系
1: 听闻话咧，佢呢一个咧系华南地区规格最高嘅一个专业赛事嚟嘅。咁然之后咧，佢哋可以将佢哋自己嘅设计图片啦，就变成一个花园啦。咁而同时咧，我哋普通人咧系可以一齐做评委去打分嘅。
0: 冇错，即系行入去，即系啲示范单位咁样啦。啊，你自己去投票，
1: 对
0: 啊，呢度都几好喎，咁样
1: 系啊，
0: 咁样又或者行到去。都唔够我自己整嗰啲好咁样系嘛？
1: 即系你谂下啦，作为一个普通人系嘛，可以帮呢啲专业人士打分，
0: 指手画脚，
1: 系啊，几开心、啊！
0: 平头品都谂下都兴奋啦、啊，
1: 咁得脸咧。
0: 咁跟住咧有呢个手作 DIY 工坊啦，咁就然之后咧有嗰啲鲜花烤托染啊，
1: 哦、
0: 啊有啲花艺钞票花束 DIY 啊，好、
1: 哦、
0: 多啲特色嘅体验区嘅，
1: 系嗰啲整完可以自己带翻屋企。
0: 系啦，自己揀材料啊，跟住整个成品出嚟啊。
1: 整得靓咪自己 keep 住咯，整得唔靓咪一手就掉俾隔篱嗰个咯，即系送俾佢做礼物咯。
0: 都可以咁样啦。咁跟住咧，手作材料包咧会同步作为一个文创商品售卖嘅，即系你自己唔系好想话喺人前。即係知道自己搞到烏裏單刀咁樣咧，你可以買一包翻屋企再烏裏單刀嘅，
1: 靜雞雞烏裏單刀。
0: 係啦，靜雞雞烏裏單刀嘅話咧，咁你都係你自己一個人掹啫嘛。
1: 哦，
0: 兜口兜面俾人見到你烏裏單刀嘅話咧。系嘛？
1: 咁唔系嘅，即系你可能嗰个时间咧唔系咁充裕嘅话咧，你可以买翻屋企，即系慢慢玩。咁你其他时间咧就可以再行去睇下嗰啲咩插画大赛。
0: 系啦，你有插画大赛作品展啦，有几十位插画师咧就以花作为一个媒介啦，围绕翻啦陈村花卉嘅文化、顺德美食啊，同埋制造业咧去展开创作嘅，用插画语言去诠释翻千年花香嘅一个当代活力噶。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陈村花卉历史图片展嘅。咁啊，自西汉时。时期开始，陈村花卉咧就已经系进贡入京噶啦，啊咁就有成2000多年历史噶，
1: 犀利啊！
0: 咁展览咧就以呢个历史图片作为脉络啦。

0: 啊，算起明清互以花为业的繁荣啦，民国时期呢就百花园圃的声明啦，改革开放之后呢迎春花市的兴起啊，同埋花卉世界的落成啊，回望返岭南花卉第一阵的芬芳来路啊。
1: 哇，有意思。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3: 我哋现代人都好擅长得手，手机一刷就非常之快速又方便咁完成咗购物呢个动作。啊，你话古人得唔得手嘅呢？梗系得啦！今日带你穿越时光，翻去古代嘅顺德陈村，行下嗰阵嘅繁华商圈。喺清代就被誉为广州四大名镇之一嘅陈村，明朝就已经系商贸重地啦，系古代顺德当之无愧嘅 CBD。而家流行嘅超级市场、海外代购、网红店等等，喺古代嘅陈村一样有㗎。我哋而家鍾意行超市呀，喺古代嘅顺德呢就叫墟市。明清时代陈村就已经有水乡集市㗎啦。如果要话嗰阵最犀利嘅超级市场，应该就係陈村谷埠啦。陈村因为地处广州、佛山、市桥、容桂之间，水陆交通便捷，经过百年的商贸聚集同埋信息传递，逐渐成为咗盐、谷同埋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去到清代中叶，已经成为东西北三江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啦。乾隆十三年，即是1748年，政府将谷埠集中在河道旁的新墟。当时的米铺、米行、粮食加工厂等等就有300多个档摊了。除此之外，还有油、糖、咸鱼、咸货、土纸等等的商品出售。当你来到这里，你就会见到大家在这里搬谷、运货、讲价、买卖的场景。跟今时今日的超市相比，更加接地气的。那除了大超市呢，古代的陈村还有很多小超市的。例如先冲墟，明清的时候相当繁盛的。墟期呢就是农历每月的258。而另外还有西林墟，虽然没有固定墟日，但是传统节日正月初四和神诞日等等都有集市。这里最出名的是白糖煎堆和红头虾酱，特别是红头虾酱啊，蒸熟之后红卜卜，非常之鲜美，是罕有的特产来的。在古代的陈村，大家不单止可以坐住船沿住四通八达的河道到达本地的各个集市开心买买买，还可以好像我们现代人一样买到境外商品的。明代以来，陈村因为水路交通方便，花果道成为了当时著名的运货码头。清代前期，陈村已经发展为省内成熟的内河港口。1852年，粤海关在陈村设立了挂口后，陈村成为了重要进出口贸易的中转站，令到好像洋布、棉纱、煤炭、椰子等等的洋货都可以进入到陈村市场。讲起买买买，又点少得网红店啊？其实网红店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在古代的陈村网红店很多的，还主要集中在饮食界，所以大家对于顺德人识饮识食的印象不是没有根据的。陈村自古就是繁华的地方，大家喜欢一盅两件、三五知己探茶倾偈。20世纪初，中兴、琼亚、大欢喜、东汉、红棉、同乐这些网红茶楼全部都很受欢迎的。看来古代的顺德人得手日常和现代的我们都没什么不同啊。这个永恒的购买欲大概深刻在我们人类的 DNA 里面啊。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49。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公务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号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2: 901交通消息。
0: 喺个中数咧，见到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继续系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另外咧，桂南路南头大桥啊，往105国道咧，同样见到系行车有阻滞啊。另外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容桂纵13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高赞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匝道啊，红旗路南侧同埋北侧嘅辅道咧，会实施全封闭施工噶。咁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咁原计划经由

0: 由高山大桥桥底匝道掉头的车辆呢，请绕行去到龙穗路、规划三路、轮桂路，进入到红旗路主路。施工工期预计会去到2024年的1月31号，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我想买块地啊。
9: 边度嘅地啊？
10: 你嘅死心塌地。
8: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9: 吓，我都冇讲嘢。
10: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11: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9: ？What I need，
10: 我哋都爱你。
12: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13: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4: 心宽体胖，
10: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12: 生活烦忧，推推推，
10: 赞赏有加，
13: 俾多个 like，
10: enjoy your life。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15: 节目里面咧推荐咗好多大家去玩嘅地方咧，基本上都系露天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惊话太阳太毒辣啊，好惊热啊，好惊晒啊，又或者惊佢突然落雨嘅话咧，可以拣啲室内嘅场馆去玩。
0: 比如话潭州会展啦，咁样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如果系十馆全开啊，定八馆全开嘅话咧，
15: 不得了
0: 啦，咁样啦，就等同于50公里徒步咁滞啦。成个十月咧，其实潭州会展咧会轮番上演一啲重磅嘅活动嘅，包括咧12月1号到4号啦，有呢个佛山潭州汽车工业展览会，全佛山规模最大嘅车展啦，有好多品牌嘅新车会集中亮相啦，现场啦可以试乘试驾啦，融合埋咧潮流打卡啦、亲子互动啊、户外生活啊同埋美食消费嘅，会打造咧全家同乐嘅汽车生活嘉年华，大家就可以留意啦。
15: 系啦，咁如果你系中意体育运动嘅话咧，击剑成日听啦，系嘛，但系你近距离咧可能比较少睇到嘅，咁啊10月3号至6号咧就会有中国击剑协会俱乐部联赛第4站，即系顺德站嘅赛事啦。咁啊呢个赛事咧系属于 一个 A 级赛事嚟嘅，亦都第一次咧喺佛山出现咧，系代表住咧大众。

0: 动激剑领域当中最高嘅竞技水平噶啦，
1: 冇错啊！全国各地有成6000位运动员会齐聚佛山嘅咁样，系咁啊！除此之外咧，10月4号到6号啊，有呢个2026痛一回二次元痛车文化节，其实就系贴到部车咧，全部都系啲卡通公仔啊咁样啦，或者痛车啊 cartoon 啊嘛，300几部咧，正版嘅痛车都会集中亮相嘅，首届呢个受劲王痛车大赛。
0: 呢、這个杯赛嘅名字有啲特别嘅，
1: 冇错啦，咁样就即系受人尊敬啊嘛。
0: 哦，系受敬王咁样。
1: 我姑且正能量啲去谂啦，系啦。
0: 我喺度谂究竟系咩意思，就谂住查字典噶啦。
1: 有乐队演出啦、摄影大赛啦等等精彩嘅活动会轮番上演嘅，咁集结得各类潮流元素。咁至于10月16号至18号咧，就有呢个2026国际气魔文运动文化暨个性出行展览会嘅。超过1000个品牌，5000几部嘅改装车，70000平方米嘅一个规模啦，有超跑啦、豪车啦、复古经典车啦、有啲改装车啦、经典老爷车啦，系啦、
0: 啊，
1: 应有尽有。好彩我哋啲经典老爷咧就过去啦，
0: 冇错。
1: 啊，有明星见面会啦，系啦、啊，有世界冠军啦，呢、這个疯狂麦克啊、，Crazy Mike 啊，
0: 系啊，
1: 系啊，咁有呢一个漂移嘅表演啊，咁样啦，
0: 不得了啊，
1: 系啊，咁啊呢一个咧就唔讲啦，呢一、這个网红就系嘛，
0: 佢、
1: 就麻麻地。系啊，咁啊，副驾体验噶，咁啦，系啦，咁沉浸式咧，感受咧，改装文化魅力咁样噶。咁至于咧，10月31号呢个我真系想去睇嘅。Crazy Summer
0: 系啦，你想去睇边个啊？10月31号
1: 居然做 Crazy Summer， 唔系 Crazy Autumn 咩？
0: 系咯，因为 Crazy Fall 又得，系嘛？
1: 系啊，
0: 系啊
1: ，Crazy Winter 都得噶，老老实实啦。
0: 冇咁快。
1: Hot Winter，
0: 反正系啦，狂热一下音乐派对啊！
1: 冇错啦，有8组音乐人咧，会用各自独特嘅声线同埋气场啦。
0: 系啊，我哋比较熟悉嘅有
1: 湾人啦，系啊，神门人啊，系啦，咁样有
0: Hengjin
1: 啊 ，Hengjin 啦，吓李慧敏啦，
0: 系你有冇有好结果？
1: 嘿，
0: 系佢系呢首啊嘛，
1: 何雁诗啦，吓傅宝仪啊等等啦，系啦吓，咁就会共同咧诠释咧跨越世代同埋风格嘅夏日音乐派对。冇入 Teresa 歌迷会嘅朋友就记得要啦。呢个系一个梗嚟嘅，冇钱入歌迷会嘅朋友就一定要过去睇啦。

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嘅系 FM。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3: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
2: 今年我国粮食丰收在望。
3: 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
3: 伊朗外长表示已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美国总统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谋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个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情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渣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揸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揸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揸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揸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揸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院，授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将军英勇出席会议。
3: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耕耘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 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3: 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等多个产业领域，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瑞透露，11月14号至16号，贸促会仲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届时各经济体 ABAC 代表将围绕开放、互通、协同年度主题继续深入讨论，总结全年工作，推动 ABAC 中国年圆满收官。
4: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界会同亚太各经济体工商界一道，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入研讨磋商，达成14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2: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1至8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1至8月 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嚟睇，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进口物流方面，一至八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0.6%，产业升级类货类继续构成主要支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4.0%同60.1%。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分别增长27.8%同53.6%。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对保税物流、精密运输、国际通道适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物流供给加快跟进适配。
2: 商务部昨日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嚟听报道。
5: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至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至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6: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7: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记者昨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布2025》，公布2025年中国近海同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公布首次列入我国四大海域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对14/5期间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2025年，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分别调查到渔业生物93种、202种、283种和496种。长江、黄河流域分别监察到土著鱼类351种和114种。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组织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和水域生态环境监察工作，扩大调查监察水域范围，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措施，为渔业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2: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盘元武岩样品。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日，在我国南海洋盘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
8: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2: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纪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鑫：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战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2: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据了解，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
2: 今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
3: 今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2: 今日21:3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依喜赞放吧海峡歌会将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 CCTV3、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广播频率，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文艺、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本次海峡歌会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与青年代表，采用时代金曲穿插真实故事的演绎形式，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让两岸同胞追梦奋进、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随歌声跨越海峡，深入人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51.8和51.3，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韩铭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

0: 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信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表示，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亦即是10月1号至7号，约有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香港入境处与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内地部门协商后，预计约有631万人次经过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3号，出境人次约 58.7 万，入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4号，入境人次约 58.6 万。香港入境处将同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香港海关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在罗湖管制站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并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出入境人流情况，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确保过关人流顺畅。
0: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自今年6月澳门接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以来，横琴澳门两地积极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合作，累计发生15笔业务，金额超6000万元人民币。今年6月5号，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联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渠道，为合作区某政府机构向澳门地区服务商支付服务费，提供跨境汇款服务，实现合作区数字货币跨境应用场景的全新突破。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粤港两地政府昨日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标志着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来听报道。
2: 两份文件明确了粤港两地政府对跨境游艇的管理责任和协作机制。根据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验、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为保障粤艇南下顺利落地，香港海事处前期已推出多项便利措施，访港游艇电子业务系统已完成升级，可实现线上申报预审。香港海事处还在广东建成游艇操作人员专用考场，认可广州、江门、珠海等地7家培训机构开展香港本地知识培训，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为粤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了基础。在签署仪式上，粤港双方代表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强化政策宣贯，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布局，加强海上应急联动，全力保障粤艇南下10月顺利首航，持续畅通两地水上休闲出行通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
0: 港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丰收活动暨广东省2026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启动仪式今日在广州举行。启动仪式上，港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特优产品企业品牌矩阵正式发布。本次活动仲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冷链物流、渠道采购、姜品吴俊框架合作三大批次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合作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新姜优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渠道更加畅通。活动期间，广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供需对接会亦同步举行。
1: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广州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约1500亿元，同比增长 6.6%， 东盟已成为广州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其中，广州对东盟的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42%， 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 41.6%， 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 35.4%。
0: 2026年广东省橄榄球冠军赛9月26号至27号在深圳市福田区海滨生态体育公园举办。本届赛事设腰旗橄榄球与足式橄榄球两大项目。腰旗橄榄球设腰7、腰8、 U10、U12 初中组、高中组。

0: 组、成人男子组、足式橄榄球切 U11 混合组、混合公开组，来自广东各地以及香港的69支队伍上千名运动员参赛。
1: 东莞市博物馆新馆今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作为东莞文化强市十大重点文体设施，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标准打造，亦都是东莞全新的城市文化地标。新馆坐落于南城街道市中心广场南广场东侧，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将岭南山形、东江水波意象融入建筑，尽显岭南庭院特色。场馆总建筑面积40930平方米，是老馆的20倍，从地上四层到地下一层共设置10个展厅，同步推出九大展览，参观者可提前7日在东莞市博物馆小程序预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在28号上午开始，阿拉格齐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不过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28号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进行工作访问时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2016年，欧佩克在阿尔及尔召开特别会议，探讨应对全球石油市场严重失衡的措施。作为这次会议成果，阿尔及尔协定为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协商调整产量奠定基础，并推动形成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家。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6%， 这个是澳央行今年第四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当日发表声明说，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8月时的预测值，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推动全球科技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澳大利亚企业面临成本压力。此外，澳大利亚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处于高位，近期通胀数据亦高于8月预测值。澳央行表示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推动通胀稳定回归目标水平，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7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深圳晴转多云，27到34度，珠海晴转多云，28到33度，佛山晴天，28到36度，惠州晴天，27到35度，东莞晴天，27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江门晴天，27到35度，肇庆晴天，26到3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纽约阴转多云，21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3到14度。
0: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防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晚到听日南海有 0.3 到 0.7 米的小浪到轻浪，香港海域浪高 0.5 米，水温31度，澳门海域浪高 0.4 米，水温31度。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

0: 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恩，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隻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2: FM90.1。

night that I let you in my heart. But I let you in my heart.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9。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K.O.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以及系都需要注意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国庆假期，顺德区机关大院再次对外开放，现场咧设置有便民服务点，提供免费饮水、行李寄存、应急医疗、活动咨询以及系生物招领。

0: 等服务。咁而喺停车方面，大院内以及东西座地面停车场都系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停即走，可以方便群众节假日出行办事、探亲访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三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新闻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神不公谈世界。
10: 1、2、3年乐富应国庆高铁票涨价就上咗热搜，喺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预处票价上涨。有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 D988 列车票价为446蚊起，9月30号则为520蚊起。还有网友分享了广州到潮汕 G6592 处列车票价变化，话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蚊，中秋加到298蚊，国庆就加到302蚊。同一班次列车平日票价实惠，临近假期价格明显走高，就使唔少人产生咗节假日票价涨价嘅认知。嗰其实呢个系高铁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嘅正常运作。多地嘅1、2、3年落客服表示，高铁嘅票价系浮动嘅，并唔系固定嘅。 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客服说日上票价是有打折优惠的，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 Qwet 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你的因素合理地确定具体车处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边灵活浮动。简单地说就是高铁设有官方基准最高价，平日客流少运力充足，铁路会放出大幅折扣，我们日上买到的都是优惠低票价，以9月30号、10月1号属于全年顶级出行高峰，客流爆满，车票紧张，平台就会收紧取消所有的淡季折扣，票价上升到官方基准价，就好像机票那样，平日和节假日甚至每日票价打折也是不一样的。以啲九八八处列车为例，佢嘅二等座官方公布票价为743元，呢个是票价上限。9月25号平日446元的票价是六折优惠价。9月30号国庆前夕520元的票价是七折优惠价。始终低于票价上限，完全冇突破官方定价标准。平日高铁客流不是那么多，运力限制比较多，加大折扣力度就能够吸引客流，判阔运力资源，提升铁路运营效益。节假日客流量大幅增加，适当收窄折扣，调整票价，用价格杠杆缓解高峰运力紧张的压力，遵循淡旺季供需变化规律，淡季降价，旺季回调。佢早喺2020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相关嘅政策，京沪、信誉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就逐渐咁样扩用覆盖多数嘅新开通线路，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今次国庆高铁加价成为热搜，这个就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仲不够醒目。对于这件事，铁路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的展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则，使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解。
11: 顺德公谈世界，
10: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1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7: 听901真系得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29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昨日上午2026顺德区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在玉城小学举行，全区各中小学校同步开展，以同一种姿态同一个声音向国旗致敬，向祖国告白。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晶华、顺德区委常委、区人武部上教部长萧平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玉城小学国旗仪仗队按规范整装入场，全体师生在场嘉宾肃立。红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这一刻，操场上1000多名师生的目光汇聚于同一面旗帜，爱国之情在每个人心中激荡。在曾造好少年环节，学生代表带来主题宣讲《成为一束光》，他们用真挚的讲述引导同学们在迷茫、挫折与孤独面前选择善良、选择坚持、选择勇敢，在平凡当下点亮自己，温暖他人。最后现场播放并合唱歌曲《一束光》，该歌曲以遇见光、追逐光、成为光为主题，唱出新时代青少年的追光故事。玉城小学合唱团领唱，全校师生齐声合唱，唱响新时代青春强音。在学生代表的领誓下，全体少先队员面向国旗庄严宣誓，最后全校师生挥动手中的小国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以青春之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玉城小学6年级学生梁子欣：
1: 刚刚大家挥动小旗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时，让我感觉特别触动。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该将爱国之情化为学习的动力，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近年来，顺德区持续将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作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依托升旗仪式、主题宣讲、红歌传唱、线上寄语等形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扎在经常。顺德融汇黄杨毅、马俊峰、梁浩中报道。
2: 昨日晏昼，顺德区科学技术局联合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在广东亚森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举行产教融合对接会议。
0: 顺德区副区长朱凌霞、区科技局各镇街道分管领导及经发办相关负责人、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相关负责人、博士代表及签约项目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员集体参观了广东亚森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展厅。会上，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杨小东介绍学校办学情况，并汇报前期校地联合开展的十大主题产业园走访调研情况。会上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顺职大与罗伯快跑、莱恩生命科学签署产教融合框架协议，将在共建基地、协同育人、科研合作、人才就业等方面开展合作，与小鸿电器、瑞诺数控、创辉煌物业签订技术开发合同，为瑞诺数控研发板料封边全自动生产线，为创辉煌物业升级智能巡检系统。各镇街道分管领导结合辖区产业实际，围绕共建十分基地、定向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人才职称评定等方面，提出与学校深化合作的需求。朱凌霞充分肯定顺德职业技术大学长期以来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指出本次签约是校地走访对接结出的务实成果。对于下一步，一要重视合作，深刻把握产教融合的重要意义；二要聚焦重点，项目落地要清单化，人才共育要项目化，推动合作项目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三要强化保障，统筹政府、学校、镇街、企业多方力量，构建企业出题、高校答题、政府答台、市场阅卷的良好局面。
2: 顺德区副区长朱玲霞。
3: 延续科创引领、产业协同、试炼顺德的品牌经验，继续打造产教协同、创新的生态圈，让人才培养更加贴近产业需求，让企业引才用才更加的便捷高效。
2: 会议明确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各方进一步深化沟通，拓展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共同为顺德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顺德融媒赵鹏、梁浩中报道。中秋假期夜宿图书馆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呢？9月26号晚，水乡沉稳月影中秋2026顺图奇妙夜活动在顺德图书馆正门前广场启动，60名儿童开启了一场沉浸式中秋文化之旅。作为丰润佛山文明共生、佛山市文明乡风建设系列活动之人民之夜青少年探索型文明实践活动，本次顺图奇妙夜活动以水乡文化为主题，紧扣中秋传统节日，创新夜宿加研学加实践模式，把图书馆转化为文明课堂。启动仪式后，图书馆变身趣味满满的探索乐园，小朋友沉浸式参与凤城水乡迷案剧本游，在游戏中读懂顺德水乡故事。随后大家开启夜观星雨，在图书馆前门广场上仰望中秋星月，夜深后星光帐篷在图书馆大堂依次搭起，小朋友枕住满架书香沉沉入梦，感受不一样的图书馆之夜。第二日，小朋友还开启了充实的白天活动，开展书海觅宝定向任务，走进草本探秘课堂，亲手制作中草药香囊，在老师带领下探究顺德人民文化，体验飞围鱼灯制作，感受广府水乡独有的民族意趣。本次活动旨在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公共文化需求，持续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新路径，激活公共文化服务对本地历史文化的传承功能，推动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更是以文化人涵养文明新风的一次有力实践。顺德融媒员赵日光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0: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9: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12: FM 90.1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界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30几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oopy， 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那遍地《老兵花》的美景哪里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还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帕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像亚卡替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 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嘅人喺新西兰。

0: 上见。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咧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再讲清楚，陈皮系桔仔嘅皮，化骨红咧就系化州柚嘅外层果皮，完全唔系同一回事。而且呢，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系正宗嘅化骨红，所以一定系化州嘅骨红先可以叫化骨红噶。出边嘅点样模仿都系唔一样嘅。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一罐，依家系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是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呢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无流嘅靓嘢浸出嚟係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呢，浸出嚟就会係发白啦，或者係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係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是外地货呢，就是冇味或者有刺鼻的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些拿普通的柚子皮、桔仔皮冒充的，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十年陈两款，是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的了。五年陈的49.9，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的了，一日冲一片就 OK， 不要贪多啊。十年陈的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它是玻璃罐装，还要用一个好靓的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 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那你就可以找到了。记得信心伴小程序呢，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啊。抽躁湿躁夹击，捏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90.1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

0: 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啊！FM 90.1

0: 否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大奖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啊，真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点正。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3: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我决定今日做完节目之后要请你饮嘢啊！
3: 是不
2: 是啊？是啊，非常之开心啊，因为今日是啊，今日是9月30号啦。
3: 是。
2: 听日就放假啦。
3: 是。
2: 在直播室入面呢已经有两个呢放飞自我的主持啦。
3: 好啦。
2: 冇错，咁欢迎各位呢就继续收听 FM90.1 朝头早的呢个节目啦，奇妙人生㗎。是
3: 走啦我哋。
2: 唔好咁样，
3: 放飞啊嘛！
2: 而家播歌好难噶，
3: 又系
2: 系啊吓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啦吓，咁亦都喺度提前预祝各位咧，就呢个国庆长假快乐啦，亦都祝愿我哋祖国咧繁荣昌盛。
3: 冇错，
2: 系咁啊！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啊，下载我哋嘅官方 A P P 啦，佛山佛啊，咁入到嚟我哋咧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嗰度咧，一齐倾下偈咁样嘅，因为今日即系啊，实在太开心啦、啊，开心得滞嘅话咧，就要喺我哋呢一个最后即系假期之前嘅最后一日工作日里边咧，加翻少少甜嘅咁样。
3: 我呢个都系啊，我谂翻起咧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屋企人咧，即系氹嗰啲细蚊仔啊，要食药啊，或者系即系食嗰啲细蚊仔唔中意嘅嘢嘅时候咧，佢哋最后咧都会讲一句嘅，嗱、你食完呢个之后咧，我就俾啲甜甜你。
2: 冇错啦，有啲啄啄糖可以食下咁样啦。嗱、各位叔叔阿姨，系啊，咁啊发啲图片上嚟我哋嘅评论区啊，咁样可以推介下。推介一下，因为而家叔叔阿姨有阵时候都可能中意饮下啲新奇嘢啊咁样，系啊，你即系最近有冇饮过啲咩新奇嘢啊？
3: 你心目当中嘅甜甜系点嘅样
2: 啊？又或者落过单啊，饮啲咩嘢你觉得几好嘅？咁你发个截图咧上嚟我哋嘅评论区嗰度咁样啦吓。嗱、我准备请你饮呢只
3: 咩嘢？
2: 呢只咧，我哋之前都有饮过嘅。
3: 嗯。

0: 我哋即係今年啊過年嗰時啊，咪去花街嗰度拍嘢嘅。
1: 係。
0: 啊，
1: 嗯，
0: 系有饮过呢样嘢嘅，
1: 啊，
0: 当时都拗晒头嘅，
1: 嗯，
0: 啊，咩为之太奶呢？
1: 太奶就是我们的长辈啊，
0: 没错啊，太奶咁样啦，
1: 对啊，长辈
0: 呢个系一个梗啫咁样啦，但系太奶呢，嗯，一种饮品，咁确实咧，而家好多我平时叫开嗰啲咩咖啡coffee shop 啊嗰啲啦，其实都或多或少就加咗呢样嘢落去。
1: 哦，泰式奶茶
0: 系啊，泰式奶茶呢种饮品咧，喺啲后生细仔嘅群体里边咧，都几红火下嘅，嗯。除咗可以饮之外咧，佢包括即系以呢个泰式奶茶作为基调嘅嗰啲咩泰奶布甸 啊，泰奶千层啊，泰奶蛋糕啊，乜可以搞到嘅咩？我想话
1: 可以啊。即其实佢等同于系一种调味方式啫嘛，即系好似我哋饮嘅嗰啲咩抹茶啊咁样，佢亦都可以整抹茶蛋糕，啊，一样咁嘅意思。
0: 一样咁嘅意思咁样，反正就系以呢个泰奶作为口味嘅一啲嘅糕点啦，
1: 啊，
0: 各式各样嘅呢啲泰奶甜品啦，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后生仔女咧，就系即系品尝打卡咁样噶吓，即系而家搞到咧，好似嗰只鹿都有嘅。
1: 嗯，
0: 吓，啊，即系然之后有好多啦，好多唔同嘅品牌啊，都加入咗呢个泰奶嘅呢一个嘅选项咁样啦。不过今日我哋呢个奇妙知多啲咧，就要同各位叔叔阿姨讲啦。若然啊，你啲仔女啊、孙仔孙女啊，最近咧，经常饮呢啲泰奶嘅话咧，真系要提醒下佢哋，泰式奶茶系咪？
1: 系，
0: 系嘛？你以为真系奶茶？就有可能会颠覆你嘅呢个想象嘅咁样啦吓，咧，个泰奶系几好味嘅，
1: 好饮
0: 啊，我之前饮过嗰一杯咁样啦，但系饮起身真系要谨慎啊，因为咧就讲紧前几日啫，有一个话题就冲咗上去呢个微博嘅热搜嗰度嘅，就话喝完泰奶就差点要见泰奶。好牙烟，
1: 我好同意呢个讲法。我曾经何时我都曾经作死嘅，我都饮过。
0: 我记得，啊，你好似讲过喺我哋喺个工作群嗰度讲过下咁样。
1: 冇错，我饮嘅嗰一杯咧，佢唔系单纯嘅泰奶嚟嘅，佢系泰奶咖啡。
0: 泰奶咖啡，
1: 冇错。
0: 咁只不过系奶茶沟咖啡就系鸳鸯啫，你未饮过咩？
1: 佢唔同嘅，即系因为泰奶佢本身咧，佢系有嗰啲即系好似有炼奶啊。
0: 哦，
1: 即系佢会有嗰个炼奶底，佢甜甜地嘅，咁，
0: 啊，
1: 然之后咧，佢加入嗰个咖啡嗰度咧，查实系真系好好饮。
0: 哦，
1: 而且咧，你饮嘅当下咧，你唔会觉得话即系好似日常饮咖啡咁样咧，你可能会惊话饮完之后会唔会嗰啲斋啡太浓咧，啊？你会
0: 心悸啊？你自己会有一个心理防御机制，就话诶，我要适可而止啦。
1: 对对对，咁但系我饮完嗰杯泰奶啡之后咧，我好后悔。
0: 系嘛？
1: 我跑了10公里。都没有办法可以令我平静落来。
0: 咁几好喎，啊。喂，真係几好喎，啊。开OT 嗰陣时候。
1: 好得人驚。
0: 喂，你呢一期节目出街之后啲老细仲唔搵你做嘢呀，啊。唔係嘉欣，你活力爆棚啊，你跑十个你跑十公里都冇事㗎嘛。
1: 你係完全冇办法坐定喺度啊，即係你一坐定喺度呢，你就会觉得个心卜卜跳啦，
0: 哦，
1: 跟住好似手震脚震咁。
0: 咁你真係。
1: 你就会想走嚟走去囉。
0: 咖啡因过量喎，啊，你咁搞法嘅话。
1: 係啊，但我真係冇諗过，因为平时呢我飲咖啡係冇事嘅。即係正常，啊，如果你一日飲一杯，我係正常係冇咩反应。
0: 係啊，我哋之前都讲过，啊，正常用量嚟嘅啫。
1: 係，又或者我飲奶茶呢都係冇嘢。就系，是，嗰一杯，
0: 即系两样嘢一沟埋就出事啦。咁样，嗱，讲翻先，泰式奶茶即系泰奶，嗯，啊，呢，這个简称嚟嘅啫。咁样，佢个传统嘅嗰啲泰式奶茶咧，就有呢个水啦，泰式嘅红茶粉啦，嗰啲红茶粉其实系捞咗好多嘢噶。
1: 系，
0: 喂，肉桂、八角、豆蔻、香茅，啊，
1: 哦，
0: 喂，
1: 其实都好多好发汗嘅嘢嚟。
0: 喂，你泰式红茶粉其实可以爱嚟炆牛腩，唔系讲笑。
1: 同埋即系点解大家会觉得佢好饮，就是，因为佢里面嘅香料丰富咯。
0: 冇错啊，再加埋炼奶啦、淡奶啦、白砂糖啦、糖浆啦。喂，其实又即系其实都几多料下咁样啦。作为一个主要嘅原料，跟住冰镇整成一个街头饮料嚟嘅咁样。但系同一般嘅奶茶唔同，就系佢个泰奶嗰个茶基底咧，佢嗰啲茶粉嘅火粒更加细啊。佢萃取得更加充分，佢，
1: 哦，
0: 嘅咖啡因嘅溶出就会更加快、更加多。咁然之后即係所以就话佢泰式奶茶其实佢都有一定嘅咖啡因嘅。咁，你等于係啱先啊嘉熙嗰一杯所谓泰奶咖啡。咁就等于係 double 嘅咖啡。
1: 係啊，好残暴啊。
0: 係啊，咁啊即係除咗咖啡因含量高之外呢，佢泰奶啱先都讲过啦。 啊，你又白砂糖又糖浆啊，大佬啊，
1: 系啊，甜噶都，
0: 你含糖量都高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咧，遵照翻个传统整法咧，啱先讲过太奶系要加大量嘅炼奶啦、淡奶啦，
1: 系啊，
0: 又高糖，
1: 对，
0: 又高脂，
1: 对。
0: 咁然之后咧，我相信啊，我相信啊。好多朋友佢想追求原汁原味嘅话呢、你点单嘅时候应该唔会学似我，即係我平时飲开其他嗰啲即係咖啡嘅品种呢、即係我係选择无糖㗎嘛。咁你冇你太奶呢样嘢你冇可能唔无糖㗎係咪
1: 好似真係冇啊，即係就算係你想落单嗌呢嗰个选项里面都冇呢一个选项。
0: 即係冇得话咩低
1: 甜
0: 㗎。佢冇得话低糖啊冇。
1: 或者你完全走奶走糖系冇呢一样嘢。
0: 因为佢本身个茶基底系整好㗎嘛。即係等同于你去川菜馆嗰度同人讲话喂我呢一碟嘢你一定唔可以落啦冇可能㗎。因为佢只锅里面本身就已经系炒紧辣椒嘅，一样咁嘅道理嘅啫，咁样咁 OK 啦。又系讲翻就系点解会令到大家可能饮完啲太奶啦，可能要谨慎啦。咁、为咗保住我哋嘅睡眠啊、血糖血脂健康啊，再加埋良好嘅体型啊，咁样。因为你如果你长期饮呢啲太奶嘅话咧、某程度上真系会身材走样嘅。
1: 系啊，肥啊！
0: 无论系即系嗌外卖又好，又或者系因为佢自己嗰啲配方好透明嘅、有啲朋友中意自己喺屋企 DIY 咁。即系喺屋企自己整太奶都好啦、要稍微注意下几个原则啦。嗱、比如话如果你系要点外卖饮嘅话咧、啊，佢个品牌标注咖啡因含量嘅，咁你就要优先选择嗰啲咖啡因含量低啲嘅。即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受唔住呢个咖啡嘅话，咁跟住咧你可以选择唔好额外加糖啦。如果佢有选项嘅话，又或者少糖啊，睇下有冇咁样嘅选项啦。再加埋咧，如果佢有其他嘅。一啲选项比如话可以加少啲其他配料嘅、比如话咩焦糖啊珍珠啊你唔好加咁样囉。
1: 但是好喝欸。
0: 咁又啱嘅，即係確实係你揀得太奶呢都係追求口感同埋嗰个风味㗎嘛。
1: 係啊。
0: 你即係我係觉得咁样，你如果你整一个低配版嘅太奶你不如唔好点啦。
1: 係啊。因为佢已经都唔好饮啦，你满足唔到自己嗰个精神同埋身体嘅需求啊，所以有一个方法嘅，
0: 点咧？
1: 就是、因为你一般喺外面买太奶咧，佢嗰个份量都比较多嘅，
0: 系啊，
1: 咁你咪开心 share 咯。
0: 哦，可以，
1: 系啊，即系分俾其他人饮啲。
0: 系，咁你即系买一杯翻嚟，可以分三杯啊，同、啲同事分下咁样啦。然之后你嘅办公室有四个同事咁样，系嘛？
1: 啱嘅，有一个佢唔饮。
0: 人缘好重要啦，咁样呢样嘢就吓、跟住饮咗太奶之后咧。当然啱先讲个糖分超标嘅话，你就唔好再饮埋其他啲甜嘢啊，食甜嘢啦。
1: 系、
0: 喂，咁都食块威化饼，即系嗰啲消化饼嘅都 OK 嘅。
1: 可以，
0: 即系或者咸嘅嗰啲。
1: 即系或者你当日就唔好再食任何甜嘅嘢咁样咯。
0: 咁又啱嘅。咁然之后喺自己屋企 DIY 咁计嘅话咧，咁就减少下嗰啲泰式红茶粉嘅用量咯。
1: 你个量唔够，佢个味又唔出。
0: 咁又系嘅，确实我又觉得系，即系有少少强人所难。
1: 系啊，
0: 系嘛？你所谓即系如果你唔用呢啲原材料嘅话，咁佢 actually 亦都唔算系一杯太奶，系咪先？
1: 对，
0: 吓、咁 OK， 咁你就缩短翻你煮嘅时间啊，或者浸嘅时间啊、或者用冷泡去代替啦。因为佢而家讲紧就
1: 系
0: 话嗰啲茶粉比较幼细嘅话咧，佢啲咖啡因溶出量会比较大啲。
1: 哦，
0: 咁你咪尽量减少个咖啡因溶出量咯，等即系等自己嘅身体唔好负荷咁重咯，就系话，跟住少啲或者唔用炼奶咯。
1: 唔得，喂，太奶个重点就系炼奶。
0: 咁睇下点样啦，睇下你可唔可以为咗身体健康而妥协啦，净系加淡奶加鲜奶咁样，你话少加糖唔加糖你都接受唔到啦。
1: 唔得，
0: 或者用嗰啲糖醇去代替咯。
1: 唔得，
0: 系啊，个口味又
1: 系口感唔一样。
0: 咁然之后咧，最重要一点啦，即系口味呢啲嘢就各花入各眼啦。但系如果你喺屋企自己整呢啲太奶嚟饮嘅话咧、就自制唔好过夜。
1: 哦，
0: 系啊，因为你如果你保存得唔好啊，保鲜得唔好嘅话咧，容易变质啦。
1: 哦，引起其他嘅问题。
0: 冇错，你饮落去嗰屙肚啊，唔再讲啦，又可能会引发其他嘅不良反应咁样嘅。
1: 系，所以我觉得唯一嘅解决方法咧就系、耐啲先再饮一杯。
0: 哦，咁啊啱。
1: 之后每一次饮嘅份量少啲。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嗰一日嘅话咧，尽量唔好再额外再摄入其他嘅糖啊，咁样可能对自己嘅身体会更加健康嘅。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继续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而家啱用嘅食材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绍下呢一款药材啦，就系、是、石斛啦。石斛咧属于兰科植物，根据药典记载啊，系有好多个品种噶，包括咗有金钗石斛啦、古徐石斛、流苏石斛、铁皮石斛以及系霍山石斛嘅。咁其中咧，铁皮石斛啊，因为佢嘅石斛多糖含量高，胶质饱满，乃系我哋日常养生嘅常用品种嚟噶。咁铁皮石斛咧都有好多种叫法噶，有人叫佢做黑节草啦，有人叫佢做云南铁皮啦。干制品呢有叫做铁皮风豆或者耳环石斛嘅，亦都系我哋啲前辈口中相传嘅养阴仙草嚟噶噃。嗱，根据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当中介绍啊，铁皮石斛咧系攞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嘅干燥茎去入药嘅，11月到第二年嘅3月采收，整走啲杂质，剪走部分嘅须根，跟住一边加热，一边将佢扭成嘅螺旋形或者系蛋黄咁嘅形状，烘干佢，又或者咧可以切成段，干燥或者低温烘干。前者即系扭成螺旋形嘅话咧，习惯叫佢做铁皮风豆或者系耳环石斛嘅。咁后者切成一段段咧，习惯叫佢做铁皮石斛噶噃。

黑皮石盒，性味甘微寒，归胃肾经。 功效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津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而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木暗不明、筋骨微软都有疗效。咁讲返，铁皮石盒入胃经就可以滋养胃阴，清胃入边嘅虚热，可以改善大家口干烦渴、食少胃胀、胃管忍痛等等嘅不适嘅。 而入肾经就可以滋补肾阴、强筋健骨，缓解腰膝酸软、夜间盗汗、骨蒸劳热等等中老年常见嘅阴虚表现。同时间，铁皮石盒仲可以清润肺气，对肺气久虚、咽干咳嗽、用声过度亦都有调理嘅作用噃。 再加埋现代研究显示，铁皮石盒主要含有石盒多糖、石盒碱、总氨基酸等等嘅活性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调节血糖、护肝利胆、润滑关节、滋养肌肤等等一系列嘅作用，对于放化疗之后、挨夜以及系烟酒过度嘅人群都有一定嘅调补效果噃。 咁我哋用铁皮石盒日常养生应该点样用佢呢？推荐嘅用量啊，新鲜嘅铁皮石盒呢，每日推荐你用15到30克。咁如果係干身嘅铁皮石盒呢，日常养生每日用佢6到12克就 OK 㗎啦。常见嘅食法方面呢，首先你可以直接攞啲新鲜嘅铁皮石盒5克，直接嚼佢，早晚食用就 OK 㗎啦。又或者呢，亦都可以攞啲干身嘅铁皮石盒6到12克，切成一块块薄片，再搭配埋枸杞。 放落水煲入边，等啲水煲滚之后咧，文火煲佢30分钟以上，跟住可以代茶饮啦。嗱，饮完啲水之后咧，顺手又可以将啲石盒嚼埋佢噶噃。咁当然啦，攞啲石盒过嚟搭配食材去煲汤或者系煲粥咧，亦都系家庭养生最常用嘅方式嚟嘅。不过要注意啦，石盒虽然对我哋人体有益，都有禁忌同埋注意事项噶。首先， 脾胃虚寒、大便经常屙啡啡嘅人群咧，就唔适宜直接生食嗰啲鲜石盒嘅，建议大家要搭配生姜啊、红枣啊等等嘅温性食材一齐去煮佢噃。另外，虚而无火嘅街坊咧，就忌用石盒啦。 仲有古书记载石盒乌蝇水石、巴豆、胃姜蚕、雷丸。如果要搭配其他药材用嘅话需要遵医嘱噶。日常食用方面石盒就唔可以过量噶，需要根据自己嘅体质辨证选用噃。 好啦，讲咗咁多铁皮石盒嘅功效啊，同埋食用禁忌之后呢，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啊，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煲返啖汤水饮下啦。石盒麦冬排骨汤啊，材料方面呢，要准备干嘅铁皮石盒4克，麦冬20粒，排骨300克，海底椰4片，生姜1片。 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排骨斩件啊，然之后咧放喺个煲入边，加姜片灼佢2分钟，捞啲排骨出嚟，攞温水洗干净之后备用。铁皮石盒呢，要提前攞温水浸软佢，再剪成1細段1細段，跟住将所有嘅食材一齐放喺个炖盅入边，隔水炖佢1個鐘之后呢，落盐调味，咁就饮得啦。 呢一款石盒麦冬排骨汤，功效清润养肺，适合平时经常用声啦、喉咙干涩痕痒或者挨夜之后心烦失眠嘅人群饮用嘅。各位叔叔阿姨啱用嘅话咧，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可以落街市药材铺备齐料，中或者今晚炖翻啖汤水饮下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够钟收工，撇先。
7: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6: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8: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边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

0: 袋，这个是给自己的仪式感。打开罐嗰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系睇下咧都开心。第二个系微醺，30度红泥米酒浸出嚟嘅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唔坑喉咙。一杯饮落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系嗰种舒服得啱啱好嘅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里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是靓了，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信心半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十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噶啦。出边116元，我可以饮到2-3杯果酒，但喺屋企咧就系饮成年，计落嚟真系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系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边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泥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咧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厚咧，就可以拣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信心半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主页面的 FM90.1 优选高，那就可以找到红泥浸泡酒了。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72元，现在我们信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的阔口樽装的，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六步就搞定啦。一壶属于你嘅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呢、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嘅石榴酒，悦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信心半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泥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半，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听日就是国庆假期了，在这里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亦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合家幸福安康。
2: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顺德冇台风或者是大范围强降水的。10月1号到3号顺德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夜10月4号到5号雷阵雨转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假期后期会是晴朗干燥，早晚凉爽。
1: 假期前期顺德多雷雨，需要注意雷雨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影响。后期天气平稳，适宜出行，但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火用电安全。
2: 睇返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 50% 到 85%， 吹两级嘅偏南风。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啊。
2: 陈新文到君安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1: 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建设推进会召开，龙城月湖度假村一期正式启用。
2: 顺德在全市率先推出电梯安全智慧监管平台，46000台电梯纳入统一管理。
1: 首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在顺德举行，探寻智能烹饪。

0: 嘅产业未来。
1: 国庆假期，顺德准备好文旅大餐，喜迎八方游客。
2: 九零一报道。
0: 国庆临近，为筑牢节日安全防线，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昨日，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到君安镇督导检查李小龙乐园安全生产工作。
1: 目前李小龙乐园正加快换新升级，飞跃丛林项目已经在9月21号试运营，广泛吸引周边游客前往体验。陈新文实地了解近期人流、项目进度、节假日安排、交通停车保障等情况，完善全程考察飞跃丛林项目，到花间堂酒店样板间检查，并且听取低空营地、环山越野接力赛项目情况汇报。
0: 陈新文强调，文旅项目既要最人气提品质，更要守底线保平安。一是飞跃丛林等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管理不能够只重一年一大检，更加要把日常每日检查做实做细，确保安全经营。二是低空营地要科学梳理电力线路，及时清理废弃电线。环山越野接力赛要完善安全保障，完善标识要清晰醒目，防止人员迷失和跑甩，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三是花间堂酒店要因地制宜，顺应南方气候和消费习惯，减少地毡的使用，采用仿木瓷砖等材质，引入顺德小家电，展示顺德中国家电之都的制造实力。
1: 陈新文仲实地检查应急设备和消防设备配备情况，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突出森林防火，健全应急预案，加强宣传引导，配备智能喷淋设备，每日定时对山边和路边林木喷淋保湿，严防烟头引发火灾。要在项目路线起点和关键节点配备灭火器 AED 急救设备，要密切关注台风风险，做好新种树苗的加固防护，要持续做好沿路道路美化，国庆期间加强人流疏导，优化公共配套服务，坚决做到安全第一，万无一失。
0: 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建设推进会暨龙胜月湖度假村一期启用仪式昨日在龙江镇举行，作为环两江先行区首宗点状工地农民旅融合示范项目，龙胜月湖度假村毗邻北江，占地约328亩，总投资约1.5亿元，一期18栋院落、21间客房全面投入运营，独门独院、临湖亲水、低密斯隐私、东南亚热带院落式度假营地，填补了区域同类产品的市场空白。
1: 在项目的背后是一场土地改革的生动实践，龙江镇按照建几多、转几多、供几多的原则，精准开发29.05亩建设用地，带动周边桑基鱼塘以及大约700亩镇村低效用地再开发，实施只转不征，企业降低了用地成本，村集体保留了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村民长期稳定分享增值收益。项目带动龙江社区300亩鱼塘集中经营，租金增长30%，实现企业、村集体、政府多方共赢。
0: 更加难得的是，项目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依水就基，就细开发，保留岭南水乡基里与桑基鱼塘生态本底，并与美岸公园龙江新集、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联动，打造集生态体验、文化感知与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民旅综合体，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和特色农产品销售，为村民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 在推进会上，相关部门解读了佛山市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协同发展实施意见，紧扣产业共链、文旅共融、风貌共美、交通共联、资源共促、五共主线，推动顺德片区龙江、勒流、乐松、杏坛四个镇街从协同配合迈向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力迈向一体共兴。
0: 2025年以来，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915亿元，2026年正在推进的项目有107个。当日 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全域治水、城乡风貌、公共服务五大类，共24个精品项目集中共建。佛山市顺德区乡村运营专家智库正式成立，作为全市首个区级乡村运营智库，首批18位专家涵盖规划设计、艺术乡建、社区营造、项目主理人、职业经理人等各个领域，为片区乡村发展注入最强大脑。
1: 活动现场仲发布了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乡村运营招商地图，分土地类和物业类两大板块，一共204个招商载体，可以招商的面积合计是238万平方米，令村集体量出家底，企业精准找到空间。
0: 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近日带队携手港澳青年代表组成慰问组，到勒楼江怡初级中学西藏班开展走访慰问，共聚同胞情谊，共话民族团结。
1: 港澳青年代表向西藏班师生赠送了生活学习用品，并向学校体育馆捐赠空调设备，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善办学条件。顺德荣誉一言叶问第二代传人梁锦堂为西藏班师生带来了一堂非遗文化课，他结合自身习武历程，讲述咏春拳修心修身、自强不息、保家卫国的精神内核，并且演示沉桥、标子、木人桩等经典技法。西藏班师生集体习练咏春基础招式，在节初交流中感受武术魅力，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中增进了情感认同。
0: 梁伟佩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辛勤耕耘的教职员工、西藏班师生和港澳青年朋友致以问候，充分肯定江怡中学西藏班办学成效。他提出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提升办学质量，讲好民族团结进步顺德故事，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大讲堂、顺爸顺妈家庭结对等品牌，丰富社会实践研学交流。他就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浴隔桑花的生动画卷。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嚟到7:46，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步慢。另外咧，睇到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咧，因为有施工嘅原因咧，现时系摆紧车展噶。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有车龙噶。提醒各位啦，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咧，10月1日嘅上午将会是车流情况启用潮汐车道噶。咁到时咧，往西方向嘅小车咧可以借用对向车道通行，大型车辆咧系禁止借道噶。咁双向咧系严禁占用应急车道，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咧要特别留意。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步。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6: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6: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6: 名额有限，快打 2996-3001。二
7: 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

0: 机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901真系得。
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9: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恩文寻日带队上线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交通路网建设、现代化客运服务体系构建、交通新业态培育等市民关切嘅热点话题，同听众进行互动交流，回应民生诉求。
10: 今年以来，顺德区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全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交通续建项目40个，新开工项目30个，路网建设全面提速。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项目完成近半，金沙隧道、潭州隧道、新逢沙大道二期、龙舟路快速化改造等重点项目正有序推进。随着这些项目陆续建成，以轮桂路南北延线、港口路为南北动脉，以龙舟路、南国路、三陆路为东西走廊的区内骨干路网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9: 在自岛补通工作上，顺德今年顺利打通3条断头路，另外有一条计划年底之前通车，加快推进新一轮交通拥堵点综合治理，力争年底之前完成8个拥堵点治理。針對群眾反映集中的拉鏈路、圍蔽擋道等的問題，通過合併施工、精准圍蔽、加強巡查監管、嚴格執法等4項措施，力求將市民通行的影響降到最低。道路提質方面，全區已經完成路面病害修補1.8万平方米，推進5個破爛路路面整治修復項目，2條非機動車專用道預計年底之前完工。
10: 接下來

0: 顺德将全面强化与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的互联互通，全力推进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建设，打通顺德直达深中通道的关键战略通道，深化莲花山通道西延线、佛中高速等重大项目前期研究，实施顺潘公路、轮归路、龙舟路、外环路等快速化改造，为区域产业协同、要素流通、城市升级筑牢交通根基。
1: 顺德区的电梯保有量目前已经突破了46,000台，而且逐年稳步增长，庞大的监管体量和有限的一线监管力量形成突出矛盾，维保行业低价内卷、虚假维保、维保走过场等的问题屡禁不止，使用单位主体责任不落实，日常管理流于形式。为了破解这些电梯监管难点，近日顺德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2026年电梯安全工作会议暨电梯共治服务平台操作培训，全区近200家电梯维保单位参会。
0: 会上，顺德在全市率先推出电梯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全力构建多方协同共治共享的电梯安全治理新格局，为全区平安建设工作提质增效注入数字化新动能。平台的推广意味着全区 4.6 万台电梯的维保作业、日常管理和隐患处置将陆续纳入统一管理。
1: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为全区每一台电梯生成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市民用手机扫描张贴在轿箱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查询到这台电梯的检验备案、日常维保、隐患整改等的公开信息。当发现电梯安全问题的时候，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反馈或者投诉，诉求进入平台之后，将会由区市场监管局跟进处置并且登记办理情况。
0: 此外，电梯维保作业的每个环节在平台上都可以溯源，维保人员上门之后数码启动工单，将系统读取服务器标准时间并记录签到位置、机房、桥顶、底坑等关键部位的相只能够现场拍摄，没办法从手机相册中选取，影好了的相自动叠加时间和地点水印，作业内容对照平台内置的标准维保项目库逐项进行，缺项无法提交工单。
1: 第一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暨寻味顺德智能餐饮应用场景对接活动昨日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举办，14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智能烹饪装备企业同台竞技。
0: 本土粤菜标准化制作、食材自适应随机挑战、商用创意自助菜考核交流展示，主要考验设备对经典粤菜的火候控制、调味精准度与出品一致性。食材自适应随机挑战通过随机食材组合适配，检验智能操作系统实时调整的算法能力。商用创意自助菜考核要求设备在标准化出品基础上兼顾创意表达与商用效率。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机味觉互动挑战，人类厨师与机器人同台烹制同一美餸，成品匿名编号，现场市民盲猜哪一份是出自人手的。
1: 赛事期间，学校、医院、国企、景区餐饮企业后勤采购负责人受邀观摩，同获奖企业开展对接洽谈，获奖机器人企业代表同粤菜烹饪大师、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技术专家一对一结对，通过敬茶、情结对帖等的传统礼仪，确立共建关系。
0: 据了解，目前顺德炒菜机器人产业已经形成规模企业的集群，技术已经从 1.0 阶段的纯搅拌机器发展到 2.0 阶段，具备自动投菜、自动调味、按菜谱生产的能力，并正向 3.0 阶段引入算力和视觉辅助升级。据相关数据，2025年中国商用 AI 炒餸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 77.2 亿元，同比增长 68%， 预计2026年达到 131.2 亿元。
1: 听日就是国庆假期了，国庆期间顺德文体赛事潮玩市集、游园雅集将会轮番登场，多元玩法悉数上线。其中佛山咖啡文化周将会从今日开始到10月6号在顺峰山公园举办。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 喺呢度咧，大家可以一站式品鉴世界风味。

0: 备，超过60家嘅国内外咖啡品牌集结顺峰山，汇集核心产区精品豆，多家国际展商会同台亮相，可以近距离感受顺德自造嘅魅力。百胜图、格米莱等本土咖啡机品牌亮相，体验工坊可以亲手完成拣豆、烘豆、冲泡全流程，打卡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
1: 另外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冲煮大赛同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同步开赛，仲有复古机车文化区集结 CG125、嘉陵70等经典老车。机车保养与骑士体验课堂现场开讲，咖啡醇香碰撞机车热浪，打造新潮社交聚场。
0: 从今日开始到10月7日，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在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举办，一连8日，超过20家沉浸式实景花园、50家花卉热席和文创展位、超过100个精品美食摊位，以及每晚连演的花见音乐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呢会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食可玩的花园生活目的地。
1: 顺德文旅新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将会在10月1日正式开园，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亦同步开启，届时大湾区跑团联赛热血开赛，还有 K-pop 除舞、粤式露营、亲水电音派对、户外瑜伽、尊巴等多元玩法。另外，园区智慧赛道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获中国田径协会芯片计时传感系统认定，将打造广东首条获中国田协认证的5星级智慧健身步道，符合专业赛事计时标准，可以满足大型路跑和骑行等赛事需求。
0: 国庆假期，李小龙乐园全园区会正式免费开放，以期换新项目同步亮相。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乐园震撼登场，同期首届农夫生活节同步开启。在农夫生活节上，涂鸦达人驻场创作，功夫快闪会轮番登场，跨界弹唱奏响国风乐章，更有乡野市集、护照打卡、拼斗手作等的互动体验。搭配山野音乐 Live 欢乐主题巡游，花样玩法承包7日假期。
1: 国庆假期，顺德区机关大院再次对外开放，现场设便民服务点，提供免费饮水、行李寄存、母婴休憩、应急医疗、活动咨询、失物招领等服务。停车方面，院内及东西座地面停车场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停即走，方便群众节假日出行办事、探亲访友，让市民顺心顺意游顺德。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国庆假期就嚟到啦，各位咧好中意玩嘅街坊系咪都心喐喐要出团旅游呢？但系报团出游啊，除咗睇价钱同埋线路之外咧，仲有一样嘢一定要睇清楚，你拣嘅呢家旅行社究竟有冇证？讲个真实嘅案例，顺德有个自驾协会开咗个公众号，经常咧帮啲旅行社发旅游产品做下推广啊咁样。有人咧可能会问啦，佢哋冇收团费，同有牌照嘅旅行社合作，都算违规啊？冇错，就系违规。执法部门喺检查当中发现，这个协会喺每一次出团嘅总团费当中收取咗返点提成，少嘅几个点，多嘅10多个点。这个咧就系属于盈利性质。旅游法讲得好清楚，招揽、组织、接待游客都必须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冇证仲攞提成，就系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最后这个协会被没收违法所得，再罚多15000元，想方设法赚到嘅钱一下子翻到解放前。这一单嘢值得大家警惕。而家咧好多公众号、短视频号咧，日日都种草旅游产品，表面上咧系分享攻略，其实背地里都系收返点便宜。万一出咗事，好有可能出现行程缩水、强制消费、突发意外，而且咧维权都相当困难。所以各位出团记住3件事：参团首先要认资质，认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第二要签合同，白纸黑字写清楚行程和退款的条款；第三 行正規的渠道，千祈咪貪小便宜。